0: 是不是很了解，其实昨天还是仔细的了解了一下这件事情，那就是贵港全面启动适龄女生可以免费接种这个 HPV 疫苗啦。
1: 哦，啱话从2025年11月嗰时候呢，我哋中国系跟中国只咩咧啊，人鱼头啦，嗰只病毒就使核苗，使诺亚脚嗰个免系个快疫苗，为适龄个女生就免费接种嗰只国产相关个 HPV 嗰只疫苗噶，
0: 对，那也经过前期的积极筹备呢，广西将全面推动国家免疫规划这个 HPV 疫苗接种，而且呢要同时实施广西女生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项目嘛，为适龄女生免费接种这个国产双价的 HPV 疫苗。那我们也会网上会有一些比较关心一点的问题嘛，就比如说谁可以免费接种这个 HPV 疫苗呢？
1: 谁啊？乜说咗政府系去度我哋争下哦？答案是啲咩咧？就2011年11月10日喺校出晒个满13岁，而且买完成两剂剂个 HPV 疫苗接种个女生。
0: 那你可以去打呀！
1: 啊，喺校出
0: 声个
1: 啊，
0: 你不是12年吗？
1: 啊，成日接种个食咗种个 HPV 疫苗呢？
0: 对，是国产的双价 HPV 疫苗。哦，然后呢？
1: 要打几多针？
0: 按0到6个月，然后两剂次接种啊，即就是打了第一针之后呢，满6个月之后再打第二针。
1: 哦，是人呢？怎么又打过这 HPV 疫苗啊？
0: 对，这个 HPV 呢，又称为这个人乳头瘤病毒嘛，有200多种亚型，根据有无致癌性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那不同类型的 HPV 感染呢，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疾病啊。那高危型呢，可能会引起像这个子宫颈啊，又或者说阴道啊、外阴等等等等，这一些可能跟我们的生殖器官有息息相关的一些这个身体的病症。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呢，低危型呢可能会引起一些像皮肤油啊等等等等这一些疾病，就是可能会更表面一些嘛，皮肤病嘛。
1: 所以呢，如果你接种嗰只 HPV 疫苗咧，是预防嗰只宫颈癌个重要个手段，
0: 亦
1: 会显著且降低嗰只HPV 个持续个感染啦，仲有啲病变啊、啲发病率嗰啲都会降低噶。
0: 是的，其实为什么要把这个接种年龄范围定在满13周岁呢？那其实是因为这个 HPV 的感染特征啊，疫苗预防的有效的效率来决定的。对，那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2017年的这个 HPV 疫苗立场性文件中也建议啊，接种疫苗的主要目标人群呢是性活跃之前的9到14岁的女生啊，将满13周岁的女生呢视为这个接种的重点目标人群，优先保障接种，这样能提高这个疫苗的使用率嘛。对，
1: 而且降低未来感染个风险啦。就有你弄条脚杆咧，使免系快灭嗰只 HPV 疫苗个接种。使使用脚喘个双价 HPV 疫苗啊，实现只两剂次免费接种嘅。目标人群咧，提你讲到啦，2011年11月10日之后出世个满13岁个女生啊。
0: 对。接种时间呢是这个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接种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就是从
1: 开，
0: 对，你知道开始你就可以去预约了
1: 啊。对了，可以除了现在除了赶紧可以打过的针呢哈。
0: 符合条件的接种对象呢，可以去到这个现居地所在区域的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乡镇卫生院啊，或者相关的医疗卫生机构的这个预防接种门诊来进行接种了。
1: 接种之前你佢系去到嗰度关管查看嗰只微信公众号上高进行预约嘅，或者通过接种门诊公布个联系电话进行去预约，打电话去预约嘅。如果要注意啦，关管查看咧，即系屋里有小朋友个家长都应该知道啦，令你去预约嘅。
0: 打那个小朋友可能去一出生打一些什么疫苗都是去到那边呀。
1: 对对
0: 对
1: 对，死
0: 哎，门诊。
1: 对啦，嗰啲咧就喺真有乖强查控嗰只微信公众号，然后你点击疫苗接种，再点击儿童预约，又点击一免费的二个 HPV 疫苗啊。
0: 是
1: 啊，嗰啲咧有你就按照你哋个步骤，一步一步去点就得噶啦。
0: 对，很简单的。
1: 非常之简单噶。

0: 下播点十一番，翻到弄到个神就路有计两种，弄到更加月饼。
1: 对，
0: 他都对弄的月饼马尾考官，我都那个样。
1: 哦，不会口干舌燥吗？
0: 不会口干舌燥。
1: 今天现在这个天气真的是很容易，我现在就有点口干舌燥的。
0: 啊，弄到个真你云安啊，弄到时间要讲啵。嗯。啊，同你弄要讲就讲一个钟头个啵，有时候呢是嘴干，要饮水、饮醋、饮物咧、物咧、饮料啊。到时喺一啲月饼咧，佢马尾考官就真问啲月饼是真材实料都。
1: 啊，对，它的饼皮就不会特别干。
0: 对，佢马非常更多。啲乜啊嘛，物真物料你落去啊，特别要记住啊。
1: 是
0: 啊，所以呢，弄到啲月饼咧，绝对放生啦，记住啊，点开弄到个小黄车度，大家就有得卖啦。
1: 对，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一起互动、评论，然后交流啦。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右下角点一下我们的小黄车，来看一下我们的海龙阁月饼啊。
0: 嗯，对，有很多很多的口味啊，比如说荔枝啊，金桔啊，啊，对，还有这个金腿五仁啊等等，还有脱螺饼啊，就是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手艺啊。
1: 为什么不提我的莲蓉双蛋黄？我其实最爱吃这个
0: 双蛋黄白莲蓉月饼是吗？哦，这个也可以啊，这个是双蛋黄，有些朋友就吃掉那两个蛋黄，留下。莲蓉确实，因为很多人都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怎么了，吃月饼的一些特点，
1: 小特点，
0: 啊
1: 嗯、比如说，
0: 比如说吃这个
1: 送粥吃
0: 啊，送茶是最好的啦，
1: 送茶是最好的
0: 啊，所以喝茶它就不会口干舌燥。
1: 对不起，我们没有接到茶的广子。
0: 哎，对，茶叶也可以放下啊，
1: 对，也可以放下。
0: 有些朋友呢，半夜口干舌燥啊，有些人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啊？我呀，
1: 对呀、啊，怎么我这嘴巴老是干干的，好像就是你睡前喝了一口水，然后感觉好像已经润下去了，但是你睡着睡着还没睡着，过了五六七八分钟，哎，怎么我的嘴巴又干掉了？怪怪的。
0: 其实呢，如果你嘴干的话呢，是非常之常见的。一般你有两只原因，一般就是你吃的咧吃得行多。
1: 我吧。
0: 吃得行。所以呢，你饮水少，佢就胃更渴。就有呢一阵咧，就是你咳你还痛之后，你咪有咳屎嘅暴水，咳你还痛之后，你擦痕都。
1: 哦。
0: 你又咪饮翻啲水补翻嚟，哎，所以呢，即系你就胃即嘴又胃干。啊、哦！而且呢，仲有一只就是你越来越老，你个身体个机能退化呢，你只耗水分泌就少，所以呢，你就话口干舌燥。
1: 挺了20多年的腰，在这一刻弯了下来。
0: 但是你系咁补充足个水啦，就嘴仲有硬硬死干个话呢，要注意你近期什么时候有几个种情况啦，必须讲。
1: 感冒发热或者腹泻。又或者说，哎呀，缺乏一点维生素，青菜呀、番茄等等等等这些蔬菜吃少了，
0: 哎，对了，不是跟你最讲什么是核药啦，什么核药啦，核药有时候呢，佢话投资那个嘴干噶，
1: 对，又或者说患有一些口腔疾病，或者说这个腮腺炎，或者说口腔腺体结石，
0: 嗰啲都话投资那个嘴干噶喎，
1: 对。那其实大多数情况，只要对症下药，可以在短期内缓解这个口干呢、啊。但如果是长时间感觉到口干呢，很难缓解，那可能就要在意是不是患有一些长期性的疾病了。
0: 长期性嘅疾病是不是啲慢性病啊？
1: 对。
0: 啊，比如讲有六种情况，如果要紧贴嗬，比如讲有只官燥综合征，嗰阵咧是第三个免核性嘅疾病。你身体咧话啱埋你嗰只第三个免核性嘅疾病咧，话出现嘴干啊，嗰啲官燥嘅症状啊，包括眼干。唔系，本人是嘴干啊，你只眼而且干嘅。
1: 也是干干的。需要滴点眼药水了，
0: 即系喉咙你都记得干噶。如果你日日都系想饮水最干嘅话咧，就要注意使唔使患有呢只干燥症综合症啦。
1: 对，又或者说是第二点，自身免疫性的肝脏类的疾病啊，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可能紊乱了，导致其攻击自身肝脏细胞而引起的这一类的疾病，那部分患者呢会合并这个干燥综合症。 就是两个病突然间一起就攻击你了，
0: 嗯，
1: 你就出现口干啊、眼干等等的症状。
0: 名个药丸，名个药丸都冇得啊。仲有一种咧，就是如果你是糖尿病嘅朋友咧，你长期跟佢嘅同事咧，就有冇咧多尿啊？
1: 嗯，
0: 仲用系土鸡啊？
1: 啊，很容易饿
0: 啊！即系你冇咳诶去讲肺嗰个情况之后，你个体重你无端端你就话变少啊，嗰啲就要咳试去降测啦，咳试去睇检查你个血糖啦。
1: 对。对，就还有第四点可能是尿崩症，这是一种其实会让人体、人的这个体液失衡的罕见病症啊、也会导致这个患者出现口渴、多饮等症状。那正常的情况下，一个成年人一天的排尿量是在1到3升之间嘛，但如果超过半个月，超过4升左右，就是应该注意身体的情况了、就是在你没怎么喝很多水的情况下，
0: 尿很多，
1: 尿很多
0: 哦。
1: 对，你要注意这个情况，然后想想要不要去检查一下，最好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0: 对对对，仲有呢，如果你半夜醉罐啊，水都不。

0: 难啃啊，嘴干诶，有困难嘛，是某些病症直接投资嗰时，啊，凡你睡觉嗰时候，成一个多吓咧，啊，成一个
1: 打呼噜，
0: 啊，打呼噜啊，
1: 或者张嘴啦，
0: 咩嘴睡觉，
1: 小朋友这种情况会多很多。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个牙还没有长全，
0: 嗯，
1: 牙肉还没有长全，所以他的这些嘴巴就会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张开，这个是嘴型和口型的问题
0: 哦，
1: 也会有一点点。
0: 有啲小朋友咩嘴垂嘅咧，成日要讲成腺样体肥大，
1: 对，
0: 啊佢塞住咗白屎咧，就白屎马半块乌壳，佢就要咩嘴乌壳，
1: 嗯，
0: 咩嘴头系，所以咧就讲咧，如果小朋友出现啲情况咧，要及时去医院睇睇啊。
1: 对，
0: 嗯，
1: 那第六点呢，就是甲亢啊，那甲亢呢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甲亢患者的常见症状有这个体温升高、出汗异常，所以会导致频繁的口干哦。
0: 哦，成日容易去补水，佢系碗柜拎到个嘴管咧。
1: 对，
0: 就平时补水嗰时候咧，而家好多住诶，要住诶个细节喎，比如讲每日你个饮水量你要达标。
1: 嗯。
0: 啊，饮几多水啊？饮半杯水都有六杯水啦。
1: 八杯。
0: 啊，半杯水。啊，同时咧，写少量都齐，咪要一齐啊，饮半杯上一齐饮齐半杯，
1: 慢慢喝，
0: 慢慢饮啊。而且咧，咪要等你嘴管就饮咧，平时如果系诶，大汗就饮两啖，大汗就饮两啖，及时补充啊。
1: 为了能多喝水，我特意把我的工位安置在了饮水机的旁边。
0: 我觉得你自己搞一个饮水机在桌面可能还更好、
1: 哦。可以吗？那我去打个报告去。
0: 就像呢，你要饮，记住我跟住话，饮水要饮白开水嘛，要饮养料，养料嘛，台胎咧都水噶、哦。
1: 对，是的，
0: 记住啊。
1: 那运动之后呢，不要立刻大量的喝水，要小口小口，用。我妈妈的话来讲，要喝温水，小口小口的喝温水是最好的。
0: 对，要喝暖暖那个水嘛，要饮冻水嘛，要冻饮冰水噶噃。
1: 对，
0: 最后就系攞支吸管嚟慢慢削就仲加好啦。
1: 是的。
0: 啊，仲有你高血压病合并个嗰啲肾功能障碍，高血压合并个肾衰并发症个嗰啲患者咧，应当你在 A 筛个指头之下去饮水，第一件你咪要乱饮水。
1: 是的，大家就在夏天啦。哎，多喝水，保证好自己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见到侬对诶，时光就落到八点二十四分啦，喎，侬对个海龙脚月饼咧，亦正在喺七步就推广当中，喎，大家都可以去到侬对个贵港电台营运嗰类导演七步关咧，大去咁咧去小用车里掠到温嘅喎。
1: 是我们最近都会在这个贵港电台营运这个号来直播的。
0: 对，大家时光咧想买嘅话咧，想了解清楚嘅话，而佢喺去到沙江潮上湖小陈水里头去。太太，不过你用几粒营养咯，但系今日好长晒嗰个啲月饼啦，咁个电可以话好多，咪啲蒸腿牛腩啦，有咩啲辣子味啊？你几样啫？咪啲白莲蓉啊，
1: 白莲蓉啊，
0: 蒸
1: 蛤
0: 味啊，都个质都又好长晒个，有各种各样个，比如讲有一千克张定系两斤张个，仲有呢一只个六只张个，仲有咩咧？仲有姜果袋个喎，好长喎。
1: 对，还有更加大的。
0: 成日光棍你自己个水槽去搞唔坏啊！
1: 是啊，包装也挺好看的。
0: 包装又靓又大，系咁记得佢系送餐友啦，送同晒啦，
1: 送同事啊，
0: 送同
1: 晒
0: 啦，
1: 谢谢你
0: 啊，送餐七啦，
1: 对，
0: 送屋里个老人都可以黑噶，
1: 其实都可以。
0: 每一个屋里俾小朋友黑，你又冇话热，系咁睇啲镜啦，比如讲你蒸煎月饼，佢又冇话热，系，
1: 对，
0: 都佢系买嘅话，就嗰都佢系攞到嗰度个小黄车落单啦吧。
1: 对，小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吃这个金桔口味和这个贵妃荔枝吧，这种水果味的可能会爱。喜欢多吃一点，因为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吃哈密瓜，还有草莓味这些水果味的。虽然知道以前的这些月饼可能色素什么的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我还是爱吃。
0: 所以呢，侬对个石头炒咗荔枝呢，而且啊，我话有啲小朋友喺荔枝嘅话呢，佢可能热气，同时咧个荔枝呢，佢整成月饼之后就比较更热气，我都会分享翻俾小朋友吓，就有只蒸煎月饼而食嘅哇。
1: 也欢迎大家就是在中午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海龙阁月饼啊，
0: 对，中国个十一点半到一点钟，一定要关注啊。
1: 好，我们下周再见。
0: 下周再见啦，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见温暖，看见力量，见温暖，看见力量。杨洋说，杨洋说。
1: 我想的是，这种事我应该出面吗？
2: 8月18号晚上，在青海西宁，一个男子持刀在街头行凶，围观的人不敢上前，情况很危急。这时候，一个外卖小哥放下手里要送的盖饭，骑着电动车绕到持刀男子背后，对准他加了点电门，砰的一下，连人带刀撞倒，联合众人把他控制住了。全程十几秒，干净利落，真的很帅，大家都夸他有勇有谋。确实，这不是蛮干，我觉得这是见义勇为的范本。为什么这么说？换一般人看到持刀歹徒，要。

0: 么冲上去肉搏，要么躲起来。可这位小哥没有蛮干，他说：“
1: 因为我手里压根就没有武器，我就有点车，
2: 顶多我就是轻轻撞一下，把他撞倒就行了，没必要用太多力度，我害怕伤到人家要害部位。”
0: 绕到背后用车撞倒，联合众人每一步都是算。

0: 很稳。小哥叫于荣先，藏族小伙，青海海南州人，今年才21岁。8月20号是他21岁生日，那天平台给他颁了至善智勇先锋旗手锦旗和5000元奖金，站点还给他过了生日。善良不是蛮干，是用脑子，用身边能用的工具，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去帮人。勇敢不分职业，关键时刻站出来的那个人就是英雄。于荣先，好样的，你那个店门加得漂亮，咱们社会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电。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藏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每一桂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10: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金曲连连听。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等待着下课，好声音，等待着放学，等待有
1: 金曲连连听。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初恋情人》。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由陈明真演唱，1991年4月份发行。作为陈明真的代表作，歌曲让她走红两岸，奠定她都市玉女歌手形象。1991年10月，刘晓慧演唱了这首歌的粤语改编版本《初恋情人》。当时刘晓慧作为王丽金新生代歌手，凭借这首歌曲出圈。两首歌曲旋律一致，情绪表达各有侧重，也成为了90年代跨地域改编金曲的典。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3: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3: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

快乐营业中，快乐陪你疯。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中午的快乐营业中节目了。我是舒彤，今天是星期五了，朋友们，周末时间要到了，有没有想好这个周末有要怎么度过呢？是去找朋友呢，还是跟家人一起出行去就近玩耍一下呢？那其实啊，这一个今天是8月28号，已经是八月底了，暑假准备要结束了。不知道这个家里面有小孩的啊，朋友们有没有感觉会即将松一口气的感觉呢？毕竟孩子们也准备要开学了。可能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个开学还是有点紧张啊，这个事情。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哎呀，没有什么区别嘛。开不开学的，我们暑假，我们又没有暑假，哎呀。那今天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12306推出的教师群体的积分的新政策啊。那如果是有从事教师职业的朋友呢，可以留意一下这条消息。那根据铁路部门在现有的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服务之上，新增了一个教师积分的优惠。优惠呢是从8月27号开始，在12306手机客户端已经上线了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那么已经注册成为常旅客会员的教师呢，可以在这个专区去提取核验。那系统呢会对接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完成身份的校验。那优惠生效时间是9月10号到12月30号。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乘车到站之后，完成核验的教师能够拿到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那也就是

有时候是普通的常旅客会员的两倍。那举个例子嘛，同样是花费1000元去买车票，那普通会员到站之后呢，得到的是5000积分，可以抵扣50元，那教师会员可以拿到10000积分，相当于抵扣100元。那这个积分呢，可以用来兑换火车票，也能够办理座位的升席。那享受的这个优惠的相关车票呢，是从8月27号起陆续对外发售。要提醒一下大家呢，想要享受这项福利呢，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就是要开通我们的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第二就是在12306要完成教师资质的核验。优惠呢是只针对9月10号到12月30号到站的车次。那如果呢还没有核验的教师呢，也可以打开这个12306的客户端去操作，出行的时候就可以享受翻倍的积分权益了。

九月份要来了，那我们广西各地的剧场的演出排期呢也是陆续上线了。那不管你是喜欢舞剧、话剧、音乐会，还是说想看脱口秀、儿童剧的，都有不少的精彩选择。我们可以趁着秋日闲暇走进剧场去感受舞台的魅力。首先是舞剧方面，我们的这个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呢也是陆续会在玉林、南宁、桂林三座城市登陆。另外还有这个弗拉门戈的舞剧卡门，还有舞剧梦回红楼梦，以及张傲月领衔主演的三国题材舞剧山指穿行。那如果是喜欢这个舞台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那同样呢，我们的戏曲话剧类品类也是同样看点十足。闽剧双蝶扇来到南宁的巡演，然后呢天津人艺呢也带来了经典的曹禺的话剧日出，还有谍战悬疑舞台剧夜行者也是剧情张力拉满呢。那如果是带小朋友出门的家庭呢，可以选择实景的儿童舞台剧冰雪女王。那在音乐剧方面的选择呢也比较丰富啊，这个九十让宫崎骏动漫的视听音乐会，武侠金曲铁血丹心的视听音乐会，香港影视金曲音乐会，还有多场国外的艺术家独奏，广西本土的交响乐团演出，也是风格覆盖面很广啊。那除此之外呢，像山歌轻喜剧会发光的朋友，音乐剧《红莲》以及王月黑灯的这个脱口秀专场，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休闲娱乐选项。演出分布在南宁、玉林、柳州、桂林、北海等这个多地大剧院。那不同剧目的演出时间呢，集中在整个的九月。那如果是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剧场、不同的剧目，场次也不一样。那么在出行看演出之前呢，可以核对好这个时间、地点，通过官方渠道去购票，相约我们的剧场去共度美好的秋日舞台时光。

那最近呢，泔水喂猪被正式写入禁令这个话题也是冲上热搜，所以不少这个农村养殖户就心里犯嘀咕了，那是不是说以后我们家里面的剩饭剩菜都不能拿来喂猪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把这条新规给讲明白。在8月15号起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里面明确规定了这个畜禽养殖场不可以使用没有经过高温发酵等无害化处理的餐厨这个剩余来喂猪。那很多网络报道呢，直接解读成所有的剩饭剩菜喂猪都违法。那其实呢，这个是对法条的误读。专家也专门做了解释，这个禁令约束的是养殖企业啊，禁止养殖场、收餐馆啊、食堂的外来泔水来直接喂猪，因为这种来源复杂的泔水混杂各种杂物，会带有沙门氏菌、寄生虫，不仅会造成猪生病，病菌还会顺着食物链影响人的身体健康。那么如果养殖场要使用厨余垃圾的话，必须完成无害化处理，达到安全标准，做好台账记录，才可以搭配这个饲料来限量使用。那如果是违规的养殖场呢，会被责令整改，一般情况是处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最高可罚100万元，造成严重后果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紧张啊，如果是自家农户呢，散养一两头这个猪，拿家里面吃饭剩下的饭菜去喂养，只要不对外流入市场，是不在禁令的管控范围内的啊。法条呢也区分开了自家剩饭和外面回收的泔水，不会搞一刀切。也要提醒养殖户，外来的来源不明的餐厨垃圾也不要拿来喂猪，存在这个很大的疫病风险。那大家要网络看，要看待这个网络的新规资讯，不能说只看标题，要多留意权威解读，避免被片面的信息去误导。

那也跟大家说一条这个好消息啊，就是平常工作日要上班，没有时间去办这个车驾管业务的朋友们，在我们的8月29号本周六，我们的贵港交管部门开设了这个周末便民服务窗口，多项的这个车驾接管服务都可以在周末办理了。首先是市车管所，位置在港北区金港大道1064号啊，走这个交管支队的东门出入口。周六办公时间是早上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5点。那如果是驾驶证方面呢，可以办理这个补换证，还有驾驶人现场审核学习。像机动车业务呢，是包含申领免检合格标志、机动车注销、抵押登记、补换号牌驾行驶证、车主信息变更、核发临时号牌以及这个补换轿车标牌。另外呢，港南区有两个摩托车考场，地址在江南街道中村路161号，8月29号早上8点半开考，考完为止，可以办理低证三轮摩托车科目1、2、3全部的考试。桂平的朋友们呢，也不用跑市区了，在这个桂平摩托车考场，在寻望乡河南村一队旺泰二手交易市场寻望往这个寻望路口50米处，同样是早上8点半开考，可以考第一证、一证、摩托车全部的科目。那咨询电话呢，也可以拨打0775-3323-306。那我们也很理解啊，平时上班族呢，很多呢是抽不出空去办理的。那这次周末的便民服务呢，就正好解决了上班没空办事的难题。那如果是有需要办理这个换证、补牌的，或者是考摩托车驾照的市民朋友们，可以记好时间和地址，合理安排我们的出行时间。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大雨，气温是26到31度。那朋友们出门要注意带好雨具、雨伞，这些要做好准备。

0: 九，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吴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您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路况。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吴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

曲1019，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洋洋啊，在我们直播间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曲啊打在评论区，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上。一眨眼，真的是八月即将收尾了，还有那么两三天啊，就要迈入九月。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秋天也已经到来了。可能现在我们体感上还没有感受得很明显，毕竟天气还是比较燥热闷热的哈。那其实呢，相比于夏天的这种烦躁闷热，东风的寒冷刺骨啊，其实秋天呢也是蛮适合好好生活，而且是调整状态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季节呢，不用立太宏大的目标，也不用逼自己快速的变好，我们就踏踏实实的完成一件小事，就足够去治愈生活了。在上半年呢，可能很多人一直处在这个紧绷的状态，每天啊上班加班啊，忙工作啊，忙琐事啊，作息不规律啊，三餐随便对付啊，周末也躺着说刷手机，这些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不知不觉就浪费了很多时间。那其实呢，日子一天天的重复啊，我们看似忙碌呢，其实也很少真正的为自己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话题互动环节也特别的简单啊，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秋天你最想完成的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呢不用多么伟大，也不用说多么的励志，有人可能就想了，那我秋天我就坚持早睡，我不熬夜，我不在凌晨刷手机。那有人可能就说了，我就想每天早起那么十分钟，好好的吃一顿早餐啊。有人想说了，我想说放下手机，周末陪家人多聊聊天啊，散散步啊，这些都是一些就是比较能够贴合我们实际而且比较好实现的想法。当然也有朋友说了，我就想把这个搁置很久的运动重新捡起来，去跑跑步啊，散散步啊，跳跳绳啊，或者是健健身呢，都可以。那其实啊，秋天不长，转瞬即逝，与其浑浑噩噩的度过，不如给自己定一件看得见做得到的小事，一点点改变，一点点变好，就是秋天最好的收获了。那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分享一下，这个秋天你最想坚持、最想完成的一件小事。

入秋之后呢，天气可能越来会舒服，不闷不热，晚风清爽，整个人心情都会跟着放松啊。那其实夏天呢，我们确实是容易烦躁犯困不想动，到了秋天呢，气温比较适宜了，就很适合去调整生活状态，改掉坏习惯，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很多人生活里呢，其实有很多的小遗憾嘛，比如说总说要好好运动，结果一直拖也没有开始去运动啊。那也有可能有人说这个总说要早睡早起，结果好像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天天熬夜，没有什么变化。其实这些呢，也是我们生活中看似是不起眼，但其实呢，如果能够把这些小遗憾给它改善一下，那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更加过得更舒服一些。那这个秋天呢，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用想着说我彻底的要蜕变成另外一个人，其实呢，只需要做好一些小事情就够了啊。比如说，那有人打算说，秋天不再吃外卖，就尽量自己做饭吃，那吃得干净也可以吃得健康嘛。那有人说打算周末不再宅家，多出去走走，逛逛公园啊，吹吹秋风啊，看看日落等等。那可能还有人说打算整理房间，扔掉这些闲杂的物品，把家里面收拾得更干净。那其实生活的变好从来都不是突然的逆袭，都是一件一件小事积累起里面来的。不用说焦虑进度，也不用羡慕别人，秋天节奏舒缓，刚刚好适合我们慢下来稳下来好好生活。在这个舒服的季节，踏实做好一件小事，改掉一个小毛病，改掉一个养成一个小习惯，那就是我们普通人最踏实的成长了。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秋日小目标。

很多人可能觉得成长必须是大进步、大改变、大收获，但是其实真正支撑我们好好生活的，往往都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因为轰轰烈烈的改变其实很难去坚持，但是一件小小的日常坚持却能够悄悄改变我们的状态和心情。进入秋天，很多小事都变得特别适合坚持，就比如说上班族嘛，每天久坐腰酸背痛，那我们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就是工作一小时就起来活动几分钟，拉伸肩颈啊，放松眼睛啊，那就不再说一整天都坐着不动了。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平时忙工作，也会忽略到我们的身体，也可以趁着秋高气爽，每天晚饭之后呢，出门去散步半小时，但其实也不用很高强度的锻炼了，只需要简单走走动啊，就能够改善掉睡眠，而且能够放松我们的压力。还有人说打算说在秋天戒掉熬夜，而睡前不再刷短视频，不焦虑内耗，但其实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很温暖的小事可以让我们去值得去坚持一下。我们可以陪父母去逛一下街，吃一下饭啊，抽出时间去见一些许久未见的朋友，聊聊天什么的啊。比如说把我们堆积的这些衣服整理清洗，换季收纳，把我们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些事情看似是微不足道，没有任何的什么华丽光环，但是却有着实实在在的能够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确实也是啊，生活不需要时时刻刻的冲刺，适当的调整，好好的爱自己也是一种成长。这个秋天，我们专注一件小事，认真坚持，就会慢慢的变好。

季节更替就能够提醒我们，时间一直在往前走，我们也该慢慢的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了。夏天也是匆匆忙忙，总会过去，有遗憾，有拖延，有没有完成的事情都没有关系，因为温柔的秋天就是用来查漏补缺，慢慢治愈自己的。我们不用因上半年而焦虑，也不用因为生活普通平凡而失落。普通人的生活其实本就是在日复一日里把小事慢慢变好。

好，那其实呢，秋天温度适宜，天气晴朗，也是一年四季里最适合踏实生活的阶段。生活最动人的地方呢，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成就，而是岁岁年年，四季轮回里，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好好生活。愿大家在这个秋天守住一件小事，坚持一个习惯，温柔度日，稳步成长，把平凡的日子过得舒服、踏实、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快乐营业中节目，我是舒彤。那今天的点歌送祝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搜索金曲1019，在我们视频号的评论区打出你想听的歌曲和你想送出的祝福就可以了。今天第一首歌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我们李长超唱的《长安姑娘》，一首古风歌曲，一起来听。

来听这个首林雅薇的《我们的纪念》，这是经典偶像剧《放羊的星星》的插曲，一首歌响起就勾起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先来听。

来听一下这首许茹芸的《泪海》，也是她唱腔的一个经典代表作，道尽感情里面的遗憾和心酸。确实也是，真心付出过难免会有委屈和难过，但是哭过之后也要学会和过往和解。祝大家都能够遇到懂得珍惜你的人，拥有安稳踏实的幸福。

一起来听郭顶的《我们俩》。这首歌曲呢，也是温柔舒缓的旋律，装满着青涩又纯真的过往。

来听这首王菲的《致青春》，不必惋惜时光走远，那些哭过笑过的过往都打磨成现在的自己，愿我们都能带着年少的赤诚，带着过往从容奔赴往后的人生，不负岁月。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这首汪峰的《致青再见青春》。那我们的下周一到周五同一时间，11:30到13:00，我们同样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我们下周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

0: 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1: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医保局出台指导意见，统一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五部门发文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内蒙古准格尔旗沙格堵镇五次湾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小波以实干交出产业增收、民心升温的驻村答卷。云南玉溪市沅江县杨街乡科技助力烤烟产业升级。江西抚州市南丰县积极培育特色小微产业，助力群众增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8月26号10点，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专门为失能人员提供护理保障。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了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护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等进行了统一规范。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讲讲。根据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长护险基金主要支付三块费用：失能等级评估的费用、定点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

0: 笔费用重复报销。再说支付方式，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不同类型的服务计费单元不一样。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算钱，住养老院机构按每床每日计费，社区护理根据具体服务内容来确定。关于支付标准，指导意见提出，各地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失能等级以及护理服务类型等因素分档设定。参保人一年里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还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不同护理形式，鼓励优先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指导意见要求加强基金监管，长护险基金使用将被纳入飞行检查、日常监管、智能监管等常态化监管范围。各地医保部门还会动态监测评估机构和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意见还明确，原来的试点地区要用3年左右时间逐步完成过渡，确保参保群众的待遇稳定衔接。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格堵镇五字湾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小波驻村6年，始终把村里的产业账和村民的民生账放在心里，用实打实的付出交出了一份产业增收、民心升温的驻村答卷。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慧、杨芳采制的稿件。
2: 这次我们的一块合豆地，大家看看苗子长势有多好。我们的小杂粮，
3: 五字湾村光照族种出来的黑豆、荞麦、谷米颗粒饱满，品质上乘。可过去好东西就是卖不上好价钱，销路窄成了村民心里最堵心的事。王小波不忍心看大伙儿一年的辛苦白费，下定决心要打通产销这道坎。他拿起手机从零学直播，一句一句练，一场一场播，不断琢磨调整，直到把直播运营整套流程全吃透。再加上他内蒙古首届农推官的身份助力，村里的优质杂粮终于搭上了直播快车。
2: 下村之后，只要有时间就开始直播，再就是在这个每年的农展会、年货节、项花节、沙格堵交流会的重要节点。
3: 线上直播引流，线下多点融合。王小波和村两委将小杂粮种植和全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特产品品牌打造相结合，构建起规模化、标准化、线上线下推广的好路子。2023年以来，村里小杂粮种植面积从100多亩拓展到近3000亩，年均销售额突破20多万元。五字湾村村委副主任田二柱：
4: 通过他的协商协下，大力宣传。我们五字湾的小杂粮效果明显显著，产量也大，销量也大，老百姓现在没有担忧这个销售收入这个问题了。
3: 产业要兴旺，民生更要兜底。在入户走访中，脱贫户张美琴家的变故揪紧了王小波的心。丈夫突然离世，两个孩子，一个刚高考完，一个年幼，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让家里的经济压力陡增。王小波坐不住了，他牵头村两委商议对策，一趟趟往镇里跑，多方协调争取来一个公益性岗位，又帮着张美琴跑前跑后，代办养殖补贴，申请教育助学金，一项项政策红利精准落袋。五字湾村村民张美琴：
5: 我叔侄一直保护我也好多年，生活了，念书了，看病，生活完能减轻点。
3: 在王小波这里，没有上班下班之分，村民的一个电话，哪怕只是问个医保报销比例，他要么在电话里讲透，要么干脆上门手把手教。驻村6年，他的手机号成了村里的民生热线。在他看来，基层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把老百姓的一件件小事抓细抓实，就是最质朴的初心和本分。2022年到2024年，王小波连续3年被评为旗级和市级优秀驻村第一书记。
2: 驻村6年多来，我总结了一点，就是只要我们把这个事情接手以后，我们就下定航行，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办成，无论是保住老百姓也好，是村级的经济上也好。
3: 王小波的故事并非个例，在准格尔旗，像他这样的驻村干部有212名，分布在145个包连村。他们把直播间架在田埂上，把办公桌搬到炕头上，用一场场直播、一趟趟跑腿，把惠农政策送进千家万户。

0: 年全期扎实开展消费帮扶，年内签订并完成销售协议3.55亿元，组织开展第一书记助农帮销农特产品活动，全年累计助农销售达630万元。从王小波到他们，从半劳靠一件事到半劳靠一类事，这股实干的劲头正成为准格尔旗乡村全面振兴最坚实的底座。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时下正值烤烟采收的关键时节，在云南省玉溪市沅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杨街乡的田间地头，无人机空中调运烟叶，村里的电烤房内可实现智能控温烘烤。新农具、新技术正融入传统烤烟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新动能。请听沅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锦、白翔、张红静、黄锦采制的稿件。在杨街乡党垛村连片种植的烤烟地里，一架架无人机正来回穿梭，稳稳起落，精准地将捆扎整齐的烟叶调运到公路边的转运点。过去烟叶采收完毕后，搬运全靠烟农肩扛背驮，往返穿梭于田间与道路之间，耗体力，效率低。如今这套空中转运模式，操作人员只需站在路边轻点遥控器，就能完成烟叶的调运转运工作，极大减轻了烟农的劳动强度，缩短烟叶转运耗时，避免烟叶在搬运途中挤压破损，为烤烟生产提质增效按下加速键。党垛村监委主任李玉富：
3: 相比前人工搬运，无人机的这个调运成本至少是降低了1倍以上，它的工作时效至少提升了2倍以上。一天差不多我们中午点出口就可以调差不多10吨左右的烟呢，就是大大减轻了我们那个群众的生产负担。
2: 相较于以往传统普通烤房，标准化电烤房内的智能控温系统正式上岗作业，控制面板屏幕上烘烤阶段温度、湿度等各项生产参数实时跳动，一目了然。技术员无需再依靠过往经验，凭感觉把控火候，只需参照系统提示规范操作，便可实现全程标准化烘烤作业。目前党垛村50间电烤房全部由村办公室统一运营管理，精准控温控湿，不仅提升了烟叶品质，还降低了能耗，让每一片烟叶都烤出黄金品质。
3: 相比我们这个电烤房，相比我们原来这个老烤房，它能精准做到这个控温控湿，那烤出来的这个烟叶质量相当的好，所以我们这个烟农也是相当的满意。我们今年的这个烤房的使用率已经达到100%了。
2: 目前杨街乡烤烟采收烘烤工作正有条不紊压茬推进，全乡累计投入6台作业无人机，覆盖3个烤烟种植行政村，投用智能电烤房125间。新技术、新装备的投入和使用，不仅降低了烟农的劳动强度，更让烤烟产量与品质实现双提升。杨街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守亮：
4: 目前杨街乡烤烟工作进入采收和烘烤阶段，通过前期科学化种植、中耕管理、病虫害防治，提高了烟叶的质量。下一步，我们将组织烟农开展烟叶分级工作，有序组织烟农开展烟叶收割工作，按时完成烟叶收割任务。
2: 近年来，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各乡镇积极盘活村内闲置场地、厂房等资源，精准培育特色小微产业，因地制宜布局建设一批乡村微工厂，以小产业汇聚大动能，为全域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根基。请听南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曾俊超采制的稿件。
5: 在南丰县恰湾镇的一个乡村微工厂内，产销火热，工作人员正直播推介假鱼苗，线上拓销，线下工人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分拣打包各类农副产品，经标准化处理后发往全国各地。记者了解到，以往本地农户零散自产自销，农产品品相参差不齐，销售渠道狭窄，封产滞销的问题常年困扰农户。为此，恰湾镇盘活村集体闲置场地引入该微工厂， 依托多元产销体系，打破农户单打独斗的销售困境，有效破解农特产品卖价低难题，让本地好物走出乡村，优价热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敏：
6: 我们日常做一些本地的那个特色农产品，比如甲鱼啊、柑橘啊、竹笋啊、芋头啊，还有莲子啊，然后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今天我们收购这些农产品的话，大概有目前来说70-80万斤，然后线上线下的销售额大概600-700万左右吧。到年底的话，应该销售额的话应该有1000万以上吧。
5: 乡村微工厂不仅盘活了本地优质农产品资源，更有效激活了乡村闲置人力资源，实现产业增收与群众就业双向赋能。南丰县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留守妇女、中年闲置劳动力，这类群体因需照料老人、陪护子女，无法外出务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长期闲置，难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资本。聚焦群众就近就业需求与民生短板，莱西乡精准发力，引入羽衣加工微车间，落地村级小微加工产业。这一产业技能门槛低，上手快，灵活性强，高度适配本地留守劳动力，无需远离家乡，无需脱产务工，让村民实现顾家挣钱两不误，真正解锁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的幸福新模式。南丰县莱西乡莱西村村民接小女：
7: 以前只能在家里务农带娃，没有稳定的收入，自从有了这个厂，我们家门口就能上班，而且上班时间也很灵活，还能带孩子做农活，有4000多块钱一个月，非常好。
5: 近年来，南丰县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实效导向，精准对接乡村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就业增收多元需求，持续盘活村级闲置集体资产，因地制宜分类布局特色乡村业态，同时配套推出免费技能培训、产销精准对接、专项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不断健全联农、带农、赋农长效机制，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域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持续蓄势赋能。
2: 8月25号，2026年吉林省榆树市村 BA 篮球赛在榆树市黑林镇文体广场篮球场火热开赛。请听榆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娟、王玉鹏采制的稿件。开赛现场热闹非凡，人气满满，崭新的乡村篮球场成为最热闹的群众舞台。赛场上参赛球员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传球、灵活突破、精准抢断、精彩投篮，攻防节奏紧凑，对抗热烈有序，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淳朴乡土赛场、接地气的乡村赛事，充分展现出榆树基层群众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本次村 BA 篮球赛赛程从8月25号持续至8月30号，共6天，来自榆树市乡镇街的26支代表队同台竞技逐梦赛场。黑林镇当地农民刘东：
8: 感觉这个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文体活动，非常高兴，也希望这样的活动啊经常坚持办下去，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快乐。
2: 近年来，榆树市持续完善城乡体育基础设施，不断夯实全民健身基础。目前全市体育人口达到32.2万人，体育场地建设总面积约220万平方米，城乡安装体育健身器材超4000件，实现城乡体育场地健身器材全覆盖，城市乡村15分钟健身圈基本形成，群众健身条件持续改善，文体生活不断提质。此次村 BA 篮球赛开赛，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丰富了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体育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让健康成为幸福生活的新标配，让榆树广袤田野既有五谷丰登的丰收底色，更有烟火升腾的文化活力。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8月25号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校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2: 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将于10月在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咸丰县高乐山镇小磨村举办，全国乡村篮球顶尖强队将聚集在此，以热血篮球赛点燃乡土活力，以全民盛会展现和美乡村新风貌。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救死扶伤，运动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8月2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卢宪扁带队到自治区民综委调研，并召开广西壮族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立法工作推进会。会上，自治区民综委负责同志汇报条例立法工作有关情况，与会人员围绕相关工作深入交流讨论。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法律全面有效实施，8月20号，自治区民综委在柳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推动民族工作法治学习有形有感有效。8月20号，南宁市举办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会，南宁市有关部门、各城区统战部、民综局、街道、社区代表参加本次宣讲会。会议强调，持续把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重点工作任务，持续抓实普法学习、宣传普及和落地落实。记者从自治区民综委获悉，我区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大中小幼各学段，实现了三个百分百，即全区各级各类学校百分百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全区中小学百分百使用国家统编三科教材，区内高等院校百分百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我区立足不同学段认知规律，在幼儿园全面使用中华民族一家亲童谣绘本开展启蒙教育，在小学初中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专题课，免费配发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团结等教材，在本科高校全面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必修课，同时注重将百色起义的奋战故事、各族群众手编互编的感人故事等融入各学科课堂，用本地红色资源和模范事迹讲好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故事。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各类活动超25万场次，还组织实施了9期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贵在行动系列主题活动，让各族青少年在互动交往中增进5个认同。8月22号至23号，2026年关爱广西在粤务工人员贵工湾区亲子研学夏令营在广州、深圳两地同步举办。该活动是自治区民综委2026年东西部协作3项计划系列交流活动之一。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托粤桂协作机制，有效促进了广西在粤务工群众及其子女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各族群众在共同的亲子互动中增进了情感相亲、文化相通，也让各族青少年在行走研学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在实景教学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5个认同。8月17号至21号，广西2026年东西部协作3项计划舞狮少年参加北疆十六情各族青少年主题交流活动，在黑龙江省鹤岗市圆满举办。梧州藤县10名舞狮青少年跨越千里奔赴祖国北疆，与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青少年相聚一堂，以心交心，以情融情，共同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动人乐章。记者24号从自治区民综委获悉，广西民族歌剧《柳柳州》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将于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登台展演，向全国观众呈现中原与岭南交融共生的千年文脉，以及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创排的现代木老戏《葡萄熟了》日前成功入选2025至2026年度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录制剧节目。木老戏是木老族独有的传统戏曲， 承载着木老族的民俗记忆与精神文脉。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4: 广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在南宁市青秀区新竹街道新竹社区，以新竹智联为核心的智能化治理体系正悄然改变着这个老旧小区的生活面貌。如何申请高龄补贴？附近有什么外卖？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不少居民向新伙伴社区数字人咨询，不到十秒钟，屏幕便清晰显示出答案，大家都表示很管用。新竹社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复杂的人口结构和多元的居民需求曾给社区治理带来不少挑战。新竹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秦玉宁介绍，为回应居民关切，破解治理难题，社区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打造新竹智联平台，通过小程序、社区数字人、人工智能服务馆及智能巡检设备，构建起高效便捷的服务网络，让各族居民共享智慧治理成果。秦玉宁说，社区还专门设立了全年无休的人工智能服务馆，作为新竹智联线下服务的重要载体，面向社区居民免费开放。馆内划分多个功能区域，致力于为各族居民提供贴心温暖的服务体验。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想再可有这天，我的心仍然很想躺向你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

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金曲连连听，
4: 1995年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3: 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點解喜歡你啊？因為我做大人嘅時候，你就是小朋友；而我做小朋友嘅時候，你就變咗大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关于孤独，我想说的话。现代社会，我们都深陷于娱乐的喧嚣和欲望的几何增长之中，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叠加，父母、子女、同事、上司、朋友、兄弟姐妹，这些角色每天都在无缝衔接，让我们忙于处理周遭的一切，却很少有时间能够呵护一下自己。我们会有委屈、难过、愤怒，却没有办法将所有的情绪与人分享，即使是你最亲近的人。比起陪伴和安慰，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有一个可以放空自己的空间，一个能够安放情绪的地方。无论你是戴上耳机，仿佛在向其他人宣告请勿打扰，还是在伤心难过时躲进厕所，关上那扇门，马桶的水一冲，好像把所有的阴暗和艰辛都冲走。我们每个人终究还是需要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上了锁的日记本，也可能是一个只有自己知道密码的手机，又或是一首歌。学会接受孤独，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接下来听歌，隔壁老樊，关于孤独，我想说的话。祝你安好。

0: 听好歌。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下班不内卷，快乐不打烊啊！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6.9，我是孟轲啊。那筑梦 solo 组合现在开始营业啦。那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啊，抖音的朋友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和我及时互动了。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6.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6.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哎，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先锋站啊！没错啊，这个熟悉我们节目的老听众，哎，今天硬是画出了几个问号啊！哎，怎么又是孟轲一个人 solo 啊？没错啊，这个不定期更新的孟轲 solo 版下班前后啊，准时在今天开播了啊！但是呢，无论是单人的单口相声还是双人的对口相声啊，这个节目的精彩程度还是不变的啊。那音乐先锋站依然还是会每天准时准点的给大家推荐好听的音乐。那今天的第一首呢，要和大家分享一首啊，我个人觉得很温柔的一首歌曲啊，但是又旋律听起来呢又很朗朗上口，积极向上啊。而且呢，这位歌手本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啊。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歌手白举纲，他带来的《星星海》。哎，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听说过这首歌呢？哎，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啊。那这首《星星海》呢，是正式发行于2026年的6月1日啊。你看，选择在六一儿童节上线啊，这本身其实就藏着很多的这种啊满满的温柔心意了，对吧？尤其是对孩子们啊。那这首歌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并不是收录在常规的那种录音室专辑当中啊，而是呢白举纲推出的同名数字单曲专辑《星星海》当中的专属曲目啊，全网呢是独家上线的，可以说是诚意满满的单曲作品了。那熟悉白举纲的听众呢，其实都比较了解了啊。那他的这个声音啊，永远是那种很干净啊，很纯粹，而且呢充满力量啊。像他之前和这个戚薇的老公啊，对吧？哎呀，突然想不起来叫什么了啊。但是他之前那个乘风破浪啊，披荆斩棘的哥哥我还看呢啊。他们之前有一首合唱曲目我就非常喜欢，而这首《星星海》呢，我听起来又和那个不太一样，它是比较治愈的那种啊，毕竟是在六一儿童节啊上线的嘛，所以说肯定是在这方面有足够的考量。那这首歌的旋律特点呢，简单来说就是轻快舒缓啊，编曲呢也是主打一个简单和干净啊，没有复杂的那种配乐，而且这个听起来呢，哎，就非常的松弛。哎，这个听众直播间的纽约说了啊，中午书童一个人，晚上孟轲你咋也一个人啊？没错啊，这个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这样啊，不经意间就会有调动啊，所以也是没办法，经常让大家来享受一下我的单人 solo 节目了。哎，那接着说回咱们的音乐啊，那这首歌我觉得啊，最值得推荐给大家的肯定还是他这个创作的心意嘛，对吧？为什么选择六一儿童节之后当天来发行呢？因为这首歌是白举纲初为人父之后哎写的歌。哎，这么一说是不是大家就理解了啊？因为它是送给所有的孩子们的啊，而且呢也不单单是孩子们，更是每一位心怀童真的啊我们这些成年人的礼物啊。而且呢他在歌曲里面还悄悄地融入了他女儿的这个笑声的采样。哇，你看一个有艺术才华的父亲啊，就是可以把女儿的笑声都能编辑成一首美妙的音乐啊，真的是羡煞旁人呢、啊。可以说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是把这种细碎的温柔啊、美好啊，还有满满的这个父爱啊，都揉到了这短短2分多钟的旋律里了。你看里面啊，那种歌词写的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适合孩子们啊，就是有一种天真的那种幻想感啊。愿每一个星星闪烁的夜晚，我们都是被爱的小孩啊。所以说啊，我是希望呢今天第一首歌啊，送给我们这些每天执着于忙碌啊，执着于工作，然后下了班，尤其是下班前后的节目嘛，都是满身的疲惫啊，希望你能够重拾啊，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一下儿时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啊，或者是那种天真的一种想法啊。所以说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由白举纲演唱的《星星海》。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啊！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呢，那就是非常的火遍全网了啊！而且呢，之前还登上了春晚啊！这首歌就是来自王菲啊，《天后的世界赠予我的》。那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对这首歌印象比较深呢，肯定是源于我刚才说的啊，就是2025年的央视春晚啊推出的重磅特别单曲了啊。那发行时间呢，就是2025年的1月22日啊。那整首歌的旋律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王菲范儿啊，舒缓轻柔啊，又很空灵，再搭配这个王菲这种唱腔啊，可以说让整个人都能沉醉其中啊。那跟大家说一下啊，那这首歌呢，《世界赠予我的》目前呢是作为同名的数字单曲专辑啊，《世界赠予我的》独立发行的。那作词呢是袁京作曲，曹正杰、常石磊参与了编曲和制作啊，可以说是金牌的制作团队啊，再拉上了王菲啊，所以说这首歌真的是质感拉满啊。那整首歌的歌词呢，其实也是温柔当中啊藏着一股力量，因为呢你看它里面有一些词写的我觉得非常的美啊，借一缕时光捧一片星空，对吧，它简单的字句搭配啊，但是配上这个空灵的旋律，我觉得就很能在一个傍晚时分啊，在我们比如说下班的路上啊，或者是深夜时分自己听听歌啊，来抚平我们一下今天的这个生活的疲惫啊，还有一些焦虑，对吧。所以这首歌我觉得上线之后能够获得众多听众的喜欢，不单单是因为它登上了央视春晚，更多的还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质量就是很过硬的，所以陆续呢也是斩获了很多的音乐奖项的提名。所以说啊，听歌我觉得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啊，你想在这种忙碌的日常啊，虽说今天是周五了，其实也没那么忙碌了，马上就要放假了啊，选一首这种干净纯粹的歌，我来听一听，对吧，所以说也是非常的治愈人心的。行，话不多说啊，接下来一起来静静的聆听一下这首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啊，看看大家从这首歌里是否能听见怎样的温柔还有美好呢。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首啊，能够戳中无数人内心的一首情歌啊，来自独立音乐人阿四的《喜欢》。哎，我相信很多人一听说阿四啊，是不是都想到他那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是吧？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对吧？啊，那他的歌声呢，其实就是那种很通透的那种质感啊。但是呢，你看从他这个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首歌里，就能感受到那种自带的细腻的这种故事感。而这首《喜欢》呢，那更是把我们这些成年人啊，成年人的心动啊，演绎的非常的到位了啊。那这首歌呢，是正式发行于2017年12月28日啊，是由阿四本人亲自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纯原创的单曲啊，收录在同名的数字单曲专辑《喜欢》当中。那整首歌呢，其实是四分整啊，那旋律是非常的舒缓轻快的，也很适合在闲暇时间自己静静的聆听一下。我觉得《喜欢》这首歌呢，真的是啊，它把世俗当中那些种种的刁难啊，去鼓励你去坦然的面对啊，我觉得真的是足够的理智，足够的坚强。但是呢，人往往啊，就是藏不住的东西，就是对一个人满心的那种喜欢呢。所以说啊，不知道这首歌啊，能否让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啊，想起心里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啊，也是希望啊，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呢，所有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都能万般从容啊，但是呢，唯独会对有一个人满心的偏爱呀、啊。所以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阿四的《喜欢》吧，沉浸在这份纯粹的心动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互动嗨翻天，娱乐看不停，欢迎继续收听下班前后，这里是畅聊直播间。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点什么话题呢？啊，这也是我最近啊突然有感啊，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可能大家都在网络上刷到过的啊，但是呢，很少有人真的去购买它，然后细致的了解啊。当然，可能是因为我身边的人没有几个购买它的啊，但是我是觉得呢，对它是抱有好奇和一些困惑的，那就是 AI 眼镜。哎，先问一下啊，这个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是购买了 AI 眼镜，并且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使用的？好，我听不见答案。这个疑问呢本身啊就没有办法回答啊，因为其实每一次技术的革新呢都是有很多的这个跨时代的产物啊。我觉得 AI 眼镜呢也勉强可以算成是一个跨时代的产物了，因为它满足了我们很多关于未来科技的一种想象感，对吧？你看，其实最早的时候，大家去联想，眼睛上面戴一个眼镜啊，上面可以显示很多像手机里面常用的功能，甚至说很多手机不支持的功能，它也支持，对吧？那都是在科幻电影里啊，可能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啊，那些电影里面会经常看到，对吧？但是现在呢，我们正处在我们曾经看过的这种未来生活里啊，已经走到日常了。你看，从最开始啊，只能通话呀、拍照的这种眼镜啊，到后面呢，慢慢的有实时翻译啊，你看着这个戴着眼镜看着一个外国友人啊，然后他跟你说什么话，你就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翻译呈现在镜片上，对吧？再加上包括一些智能的导航的一些 AI 眼镜啊，那这种看起来比较普通的穿戴产品，其实已经开始，我觉得在掀起继这个智能手机和智能手表之后啊，新一轮的这个智能硬件的变革浪潮了。对啊，你看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素素啊说啊，这个现在一些重要的考试都要检查眼睛啊，这个多音字吗？丽丽还是素素啊？确实啊，你看就是已经有那种在考场上面啊，大家开始说所有的戴眼镜的同学啊都要经过这个监考官的检查啊，确定你这个不是智能这个设备才能允许带进考场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大家慢慢已经开始从一开始好奇，慢慢的也开始接受这个 AI 眼镜的存在和使用了。那其实呢，应该有很多朋友还不是很了解，就是哎，这 AI 眼镜这到底它是什么，对吧？它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没什么印象了？而且平时当中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人是比较适合去购买和佩戴使用这种 AI 眼镜设备的？而且畅想一下未来嘛，对吧？未来来说，它又会解锁什么样能够颠覆咱们生活的一些新功能，对吧？你看手机一开始的时候就只能打电话发短信啊，对吧？一直到是乔布斯啊，这个出了这个iPhone 4，对吧？然后开始有智能机时代，慢慢的开始过渡了，抛弃了这个硬件的按键。所以说每一次改变其实都可能会颠覆我们的生活，未来的 AI 眼镜没准也会实现。所以说今天啊，就想跟大家聊聊啊，关于 AI 眼镜的哪些事儿。

哎，那既然要聊 AI 眼镜啊，那肯定要从头开始聊起啊。也就是说呢，这 AI 眼镜是什么时候来的啊？那其实我最早听说这个东西呢，应该是跟谷歌有关啊，就是当年他们出的那个Google Glass 啊，而且当时我记得那个设备看着非常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有点臃肿笨重的啊。嗯，但其实那个已经并不是第一代了啊，这款就是 AI 眼镜的探索其实已经走过2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因为从一开始的概念的雏形啊，再到技术的试错，到 AI 的赋能，对吧，然后到现在全民普及，也可以基本上说啊，那其实已经走过很久很久的历程了。它最早呢是诞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啊，那个时候呢是在加拿大啊，可穿戴设备之父啊，史蒂夫·曼恩啊，是研究出了首款可联网的智能眼镜啊 ，Iris Type 啊，你看又是史蒂夫啊，史蒂夫家真的是能人辈出啊。所以说呢，这款智能眼镜呢，它是首次实现了眼镜和网络电子设备的一个联动了啊，也是属于为我们现在的智能眼镜呢，奠定了一个硬件基础啊，也是最早的一个技术源头了。那真正说让智能眼镜走到我们大众的视野啊，那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在2012年啊，谷歌发布的这个 Google Glass 了。那其实呢，就是它是为什么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作品？它是第一次将摄像、显示啊，还有语音的交互啊，网络的传输功能都集于在眼镜当中了，真正是实现了啊眼前的可视化的智能交互的这种概念。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一些年岁比较长的同学啊，比较关注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应该还记得，当时 Google Glass 的价格非常的昂贵啊，是高达1500美元啊，那换算成现在1:78的话，差不多10000多啊，10000多一个啊。而且呢，这个续航不足半天，再加上这种笨重的佩戴体验啊，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摄像头啊，录制，包括现在的很多智能眼镜，大家都很担心啊，说别人戴着这种带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我会不会担心被他偷拍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这些东西都让这款产品啊，就在当时是很难走向大众市场的。也在2015年的时候呢，谷歌也是正式终止了这项消费级的业务啊。我记得它取消了之后啊，智能眼镜相关的一些行业其实就陷入到一个短暂的沉寂当中。那2015年到2021年呢，就属于是技术沉淀期了啊。你看，这个一直关于 AI 眼镜的这个提议呢，就没那么多了。国内的科技的企业呢，其实才开始慢慢在这个时期入局到这条赛道啊，并且打破了国外的一些垄断。而且慢慢的，大家都发现了啊，我想要的智能眼镜是什么？不是一个，就是像特别大的一个像头盔一样的东西戴在眼前啊，是要取代那种笨重的啊、高价的。功能冗余的这些短板啊，一定要聚焦到轻量化。就是最好大家心目当中的好眼镜是什么呢？就是我戴着这个东西，别人都不知道我戴的眼镜是一个智能眼镜，那才是大部分人心中想象当中最起码的一个 AI 眼镜的一个外形了。所以说呢，就这些年啊，其实咱们国内呢也是慢慢的也出了很多种类的啊，面向不同功能需求的这个群众的一些智能眼镜啊，比如说像2019年的时候，华为也是推出了一个智能的音频眼镜，2021年的时候呢 ，Mate 也是联合这个雷朋啊，推出了一个拍摄的眼镜，然后呢，也算是标志着啊，这个智能眼镜呢，从科技的概念产品，慢慢的变成了真正可以走进老百姓千家万户的一个消费级的穿戴产品了，也算是为后续我们今天的这些 AI 技术的融入啊，我们的生活来搭建了一个很成熟的硬件载体了。那真正意义上的 AI 智能眼镜呢，其实应该定格在2022年啊。那随着国内的大模型技术啊，还有这种算力呀、轻量化的光学技术的突破啊，传统的智能眼镜终于是迎来了质的飞跃，正式更迭为

了现在的 AI 眼镜了。那新一代的啊，搭载的本地的 AI 算力，对吧，已经可以做到完全脱离手机来进行智能识别、实时翻译、场景分析、语音交互等等的智能化的一个操作，也算是实现了从被动的执行指令到现在可以啊，就像 AI 那种豆包一样啊，主动的去智能服务的这个跨越了。而且呢，根据 IDC 还有洛图科技联合发布的2026年的行业数据显示呢，其实咱们国内的 AI 眼镜市场在22年就已经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啊！这不瞒大家，我前两天都买了一个啊，还没到货呢啊，准备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啊。那在25年的时候呢，国内的智能眼镜已经出货量突破300万台了，到了26年的上半年，出货量已经是达到同比增长 77.7% 啊，这个产品持续的在完善功能啊，可以说历经了20多年之后 ，AI 眼镜终于是摆脱了这种，小众的啊，低调奢华有内涵的才能玩得起的这种高端科技玩具的标签了啊，变成了能够达到一个全民普及的完整的产业升级了啊，所以说我还是对 AI 眼镜的未来非常的有信心的啊，就一句话，期待它早日替代手机。

哎，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就来聊点实际的啊。那 AI 眼镜这个东西究竟适合谁来购买和使用呢？对吧？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说的话，要不要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真的需要到 AI 眼镜的功能？所以说啊，简单给大家提一提啊，这个看看什么人是比较适合购买和使用 AI 眼镜的啊。首先我觉得啊，第一类的人群应该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是那种20多、30多的这种中青年的职场的从业者啊，就比如说像我这种啊，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我前两天刚刚下单啊。因为呢，其实你看对于我们这类职场从业者来说，对吧，啊，咱说好听点，职场从业者啊，就牛马啊，那最大的价值我觉得就是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对不对？你看比如说平时需要开会的话呢，很多的 AI 眼镜上 它是支持比如说制剂的啊，它可以把你全天的一些关于会议的一些内容啊给你梳理，然后做成那种列表啊清单等等的。然后包括如果有一些像那种大公司里面需要出差啊，需要和一些外国友人来进行合作方面的一些交谈事宜的话呢，那这个实时翻译确实也是比你拿个手机啊对着这个对方，然后你一句我一句互相翻译这样来的要畅快啊，并且呢看起来也舒适很多。而且呢，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你去哪里考察啊，你去比如说去什么项目啊去巡查的话，那带摄像头的智能眼镜其实可以完美的解决啊，就你以第一视角来进行一个高清的拍摄嘛，对吧，进行画面的存档，然后你整个的项目的进程如何了啊，质量如何，其实都可以在第一视角下进行记录，远比拿着手机到处拍啊这样要来的简便一些。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啊，就是工作的，在体制内啊也好，事业也好，企业也好，都是很需要这样的一副 AI 眼镜来帮助我们工作的啊。那还有一类呢，我觉得就是当下的短视频的各种博主了啊，各种创作者，因为有数据显示啊，内容的创作者的 AI 眼镜消费人群呢，是占了总体人群差不多25%这样，是仅次于职场人群的第二大受众。你看传统的一般我们拍个 vlog 啊，手持云台对吧，或者手机相机啊等等等等的一些硬件设备，其实呢操作比较繁琐啊，视角也比较受限，对吧？那 AI 眼镜它有一个自带式的这种沉浸式的拍摄视角，可以完整的还原人眼的视野，而且它能做到很轻便的一种这种效果啊，包括你尤其是一些户外的探店啊或者一些旅行的博主啊，那用 AI 眼镜来拍呢确实是简便了很多。那我觉得第三类呢，就不得不提的就是专门的户外出行爱好者了啊！你看，在2026年呢，这个 AI 眼镜的整机重量其实已经能普遍控制在30克左右了啊，几乎可以达到和普通的近视眼镜，就尤其像我这种，是差不多的一个重量，而且也能兼顾到颜值和实用性，对吧？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愿意去用一个智能眼镜来代替自己的这种普通的近视眼镜了。所以说这种轻便性对于自驾骑行还有徒步的这些爱好者们来说啊，它有一些自带的 AR 的实景导航功能，那你觉得是不是很有必要，对吧？这样呢你去看路况啊看车况的时候也不用低头看手机，可以说是既兼顾了轻便同时又兼顾了安全呢。那还有一类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数码尝鲜爱好者啊，极客，对吧？那这类人肯定是一句话带过的话，就是有高科技产品他就要用啊，他就要追求这个尝鲜和而且愿意做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推动者啊。所以说这类人群我觉得他们也是购买的非常多的一类人群了。当然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最后的这类人群，就是有特殊需求的人群。就什么叫特殊需求的人群呢？就举个例子嘛，比如说听障人士，对吧？他可能平时如果和我们

0: 普通人交流的话，我们不一定学过手语，但是如果给他戴上一副可以实时的去把对方的话语转变成文字显示在眼镜片上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眼镜的话呢，那它就相当于我们和听障人士在交流的时候也可以达到无缝衔接啊，无障碍交流的这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落实到那个科技改变生活，对吧，帮助更多的这种这个残障群体生活过得更好更方便的一种最好的意义了。所以说啊，你看啊，这 AI 眼镜啊，咱们聊了这么多，从它的起源到它适配的人群，对吧，包括我们可能后续还希望它出什么功能，对吧，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能把手机代替掉就最好了啊。所以说啊，还是希望就是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稳步的推进啊，尤其要避免一些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千万不要捅娄子啊，比如说就是这个摄像头的拍摄啊所造成的一些隐私方面的问题啊，还有包括他的个人信息啊，这个保密措施是否做得足够到位，我觉得在兼顾这些的基础上再去考量他其他的智能化应用的一个实施场景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说啊，今天跟大家聊了关于 AI 眼镜的一些个人的看法啊，还有现在当下的一些数据啊，不知道大家对于 AI 眼镜是怎么看的啊，有没有打算给自己也购入一副啊，体验一下。其实呢，我是建议大家去试一试的，嗯，毕竟这个咱们说句老实话啊，很多都是七天无理由的，对吧，你支持一下回去试一试，如果喜欢呢，那就可以为自己的生活呢提供很多的便利，如果不喜欢的话，咱们也没有说损失太多的成本吧。那今天的下班前后啊，就先到这里啦，然后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周末啊，下周一同一时间啊，我们依然是这个每天晚上5:30到6:30啊准时陪伴大家。那先来听首歌吧，一首歌之后我们就下播啦，再见喽。
1: 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 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0: 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8: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
7: 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0: 国际方面， 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以党建领航，凝聚发展合力，以严的基调，涵养清风正气，为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前行筑牢坚实政治保障；迎战洪峰，我市各方力量严阵以待，动至城城保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喜迎市第七次党代会，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李阳明，实习生黄希鹏报道，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刘义江。
2: 5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牢牢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党建领航，凝聚发展合力，以严的基调，涵养清风正气，为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前行筑牢坚实政治保障。
0: 在港北区合成街道的盛世名都小区议事亭里，居民、社区干部、物业负责人围坐一起，小到垃圾清运，大到公共设施建设，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都摆到亭子里来议。盛世名都小区居民毕娟：
3: 以前呢，我们邻里漏水、停车乱这些小事，反映来反映去很难落实，如今呢，有了合理议事，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商量小事呢，就当场沟通协调了。
0: 去年以来，我市创新推行合成先锋和您议事治理机制，积极构建明事知责、问事查情、议事拒制、办事为民、平事提质的工作闭环，推动社区服务由被动响应向主动赋能转变，让基层党组织成为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的坚强战斗堡垒。港北区合成街道合成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少敏：
4: 社区党委从管理主体转变为服务核心，我们通过议事协商，先后解决充电桩加装、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等民生事项30多件，调解矛盾纠纷240余起。我们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协同、群众参与、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推动社区各项事务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
0: 5年来，我市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全面落实基层党建十个一要求，用好难点问题一线办平台压实各级党组织责任，扎实推进建组织、建阵地、建服务体系，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明显增强。2021至2025年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连续5年获评为好等次，一个基层党组织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21个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获评自治区两优一先，全市表彰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和50名优秀共产党员、5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党旗高高飘扬在一线，关键时刻更显铁军担当。今年7月，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江河水位超警戒线，危急时刻，广大党员干部把党旗插在防洪堤坝上，把身份亮在防汛救灾最前沿，在风雨激流中扛起使命担当，用实干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贵港市伪巡查组副组长彭长初：
5: 帮助转移受困群众，帮忙搬运物资，紧盯物资发放等等，有力地护好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活保障。我认为啊，只有我们自己冲在最前面，监督起来才更有底气，群众才会更幸福。
0: 5年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紧紧围绕国之大者，以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政治监督，推动全市增强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坚定性、自觉性，持而不息纠治四风，把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有力惩治蝇台蚁府，深入破解顽瘴痼疾，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贵港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石金业：
6: 强化政治监督，聚焦各项目标任务，开展清单化、全周期监督，以严明的纪律确保政令畅通，持续擦亮青年建设品牌， 强化示范引领作用，推动青年单元建设权益拓展，激励担当作为，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以高质量党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0: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第104次会议召开。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德春报道。8月27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彭东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第104次会议。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4日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措施的通知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立足人大工作实际，持续凝聚各方共识，主动围绕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履职赋能，为稳定经济发展态势夯实基础。要持续深化机关国防教育，推动国防观念入脑入心，渐行见效。要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树立反对形式主义、崇尚实干的鲜明导向。当前正值汛期关键时期，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监督责任，紧盯防汛减灾、水库安全运行等重点领域，做实做细监督检查，推动防汛各项部署落地落细，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了有关人士任免职和有关人员辞职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人大常委会领导叶伟腾、黄云贵、刘新玲、李业义、农卓松、蔡伟波、秦祖兴、姚海义、杨伟志以及秘书长杨宗贵、机关党组书记甘小杰出席会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德春报道。8月27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主持召开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83次主任会议。会议研究有关人士任免职和有关人员辞职事项，研究补选自治区第14届人大代表事项。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市人大法制委对贵港市服务市场主体条例草案三次审议稿统一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市法院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情况调研的汇报，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调研的汇报，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调研的汇报。

听取市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初步审查情况的汇报，市人大社会委关于市六届人大八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一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市人大民外侨综委关于市六届人大八。

0: 任叶伟腾、黄云贵、刘兴玲、李业义，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农卓松、蔡伟波、秦祖兴、姚海义、杨伟志，市人大机关党组书记甘小杰，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各委市主要负责同志，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现在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一、决定任命李湘凡为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二、任命甘小杰为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黄远斌为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梁国和为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苏少进为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杨宗贵的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职务，李胜的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潘家志的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陆小雨的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黄创申的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苏少进的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外事华侨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梁国和的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三、决定任命梁超庆为贵港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刘鹏为贵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石小军为贵港市教育局局长，罗涛为贵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陈小军女为贵港市民政局局长，王春女为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秦露为贵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梁欢为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傅朝红为贵港市统计局局长，杨通顺为贵港市商务局局长。决定免去甘小杰的贵港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陈晓东的贵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黄光文的贵港市教育局局长职务，甘德富的贵港市民政局局长职务，秦祖兴的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叶伟腾的贵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刘鹏的贵港市统计局局长职务，张美玲女的贵港市商务局局长职务。四、任命黄乃博为贵港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陈晓、周天林、李柱为贵港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杨勇、曹杰灿、谢家贝的贵港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五、任命黄艳华女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刘丽女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蒋开航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梁小宁女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韦伟女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李家赫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免去潘梅清女的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审判员职务，刘丽女的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蒋开航的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职务，梁小宁女的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六、任命曾军宁为贵港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赵建华女的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批准任命张文信为桂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达文为平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谭建威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邓秋仙女为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莫伟莲女为贵港市琴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批准免去卢世贤的平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0: 现在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黄乃。

0: 博为贵港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的决定。2026年8月28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黄乃博为贵港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
1: 现在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农卓松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28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农卓松女因工作调动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现在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张景莲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28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张景莲因工作调动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
0: 现在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谢忠文辞去贵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28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谢忠文因工作调动辞去贵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现在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赵建华辞去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28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赵建华女因工作调动辞去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请求。
1: 现在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六届20265号，贵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曹小波辞去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曹小波的代表资格终止。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现有代表402名。特此公告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8月28日。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张红培、曾和力报道。受上游来水及区间强降雨叠加影响，我市多条江河超警，预将贵港城区河段水位持续攀升，预计8月29日14时迎来洪峰。面对这场大考，全市上下正全力以赴，严阵以待，确保洪峰安然过境。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
2: 现在是28日中午12点30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贵港城区鲤鱼江口的小江防洪闸处。受上游来水影响，鲤鱼江水位现在持续走高，水位来到了43.76米，超警2.56米。为防范洪峰过境带来的险情，贵港应急、贺州消防等力量正在投入3台大功率排涝车进行作业，把鲤鱼江的水抽排到豫江外江。
0: 面对当前汛情，贵港应急部门紧急调度贺州消防跨区域驰援，24名防汛人员坚守现场，在鲤鱼江口、大冲塘口等点位昼夜抽排。贺州市消防救援局东堤路消防救援站站长黄贵运。
3: 我们贺州消防接到跨区域增援指令后，迅速出动共7车19人赶赴贵港开展排涝作业。截止目前，我们已连续作战12个小时，目前整体工况稳定，累计抽排水28000立方米。
0: 贵港市防汛抗旱应急抢险中队4小队潘汝斌。
4: 接到贵港应急调度指示，我们赶赴鲤鱼江口，从27号晚上6点开始抽排，保证鲤鱼江水位不会过高而形成城市内涝，全员坚持到洪峰安然过境。
0: 基层防线同样在紧锣密鼓的筑牢。港北区贵城街道永新社区紧邻大东码头，从8月26日起就做好了防汛准备。社区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对沿江堤防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查，密切监视水位变化，并及时向居民发布预警信息。贵城街道永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静。
5: 开了部署会之后，我们分4个时段 专人值班值守巡堤，根据现场情况密切关注，有什么及时上报。
0: 目前我市全力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抢险等各项工作，从8月23日至28日，全市共组织堤防水闸巡查1916公里，巡查水库274座，共投入巡查人员10836人次。根据豫江水位及洪水发展过程，已关闭防洪排涝闸37座，启动排涝泵站10座，累计开机80台次，累计抽排372.8万立方米。目前市本级储备了防汛编织袋64万条，吸水膨胀麻袋8万条，彩条布11.9万平方米，土工布4.7万平方米等物资，全面夯实防汛抢险物资保障基础。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明报道。受区间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豫江贵港段及支流五四江水位持续攀升。截至28日15时，全市已有豫江、五四江、鲤鱼江、东博江4条河流超警0.11至2.38米，其中五四江瓦塘镇新平村段预计29日11时迎来洪峰。当地应急队伍、党员干部和群众正严阵以待，全力守护家园安全。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
2: 我现在在五四江港南区瓦塘镇河段金屋防洪堤，我身后江水水位已经明显上涨，今天的一点水位达到了48.62米，超过警戒水位2.12米。根据最新预测，29号11点前后，这里将出现49.2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2.7米。在现场呢，有应急队伍、村镇干部、党员群众正在堤坝上轮班值守，不间断的巡堤查险，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化解，保障洪峰平稳过境。
1: 8月28日，我市维持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继续派出5个工作指导组，进驻各县市区蹲点指导，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全力保障洪水安全过境。港南区应急救援大队大队长甘菊烈：
6: 我们是26号下午到达新平点之后，马上开展排查堤坝渗漏、滑坡、积水、内涝等安全隐患，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防渗应急抢险，加固提升提防抵御洪水的能力。现在我们共有25名应急救援队员在现场值守待命，迎战洪峰过境。
1: 据了解，五四江瓦塘镇河段值守人员每小时巡查一次，紧盯水位变化，并对沿江堤段、堤洼地带、河道沟渠开展不间断排查。针对巡查发现的小型隐患，已利用沙袋加固堤岸，清理河道障碍物，完成应急处置。此外，同步抓实群众避险转移和安全保障工作，在新平小学安置点已妥善安置新平村6户15人、新城村3户10人。从堤坝巡查到物资储备，从人员转移到水文监测，各方力量正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确保洪峰平稳安全过境。
0: 桂平荣梅、林秋云和洪勇报道。为做好台风紫檀防御工作，桂平工业园区管委会迅速落实防汛工作部署，布设大功率抽水设备，挖掘机有序开展防汛作业。桂平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黄启霞：
7: 提前准备土方、沙袋、彩条布等防汛应急物资，集结30多台抢险机械设备，布设5台大功率抽水机，组建175人的抢险队伍，设置临时安置点，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
0: 园区管委会表示，将密切跟踪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变化，动态优化防汛应对举措，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改，细化应急值守、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常态化巡查管控，全力筑牢园区防汛安全屏障。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8: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 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广西加快构建科技产业金融互通互促新生态，着力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
3: 陈刚会见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澄迈科技董事长王继平；
4: 重组各地高校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3: 全力冲刺九月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全科目完成。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深入推进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建设，搭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对接平台，着力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创新积分制、拨转投等特色改革模式落地见效，政策赋能、资本助力、服务护航生态完善的科创发展新局面正在八桂大地加速构建。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董杰的报道。
5: 走进桂林工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车间，大型无人机的组装测试正在有序进行。作为一家深耕航空科技领域的企业，研发投入大，资金需求高，融资难曾是摆在企业面前的最大拦路虎。公司总经理刘其兴坦言，是政府的主动对接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
6: 这些初创公司呢，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我们研发这种大型的无人机的话，它需要的前期的投入是比较大的，它的产业周期比较长。现在目前推行的就是这些科技金融的一些政策呢，可以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一些优惠，这个对我们初创企业就非常友好，我们可以节省很多融资的成本来投入到我们研发当中。
5: 刘其兴的定心丸正是广西持续深化科技金融体制改革结出的硕果。近年来，广西不断完善顶层政策设计，广西科技金融创新发展行动方案、广西金融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科技创新债券工作推进方案相继出台，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政策稳步实施，创设 AI 贷等财经联动产品打出了一套投小、投早、投硬科技的组合拳。不仅有真金白银的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更有从单点补贴迈向基金生态的质的转变。目前广西已设立首期20亿元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作为母基金管理人，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对基金的运作有着清晰的蓝图。广西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母基金管理人、中信建投资本华南筹备组组长邢怡伟表示，
7: 照顾广西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呢，是这个资本助贵、资本新贵啊，这个科技强贵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我们80%投资于子基金，引入全国优秀的管理人，把全国的资源带到广西来。20%呢是作为这个项目直投，主要是投未来产业，还有那个硬科技。
5: 资本与产业的双向奔赴，让科技企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桂林市赛露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若傲对此深有体会。
8: 还是政府搭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政府牵线这个金融机构给了我们很多方案，比如说我们用发明专利，或者是用我们的人才的资质来解决我们这个融资难这个问题嘛，这个都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5: 何若傲的感慨折射的是桂林乃至整个广西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的显著成效。

0: 截至目前，桂林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达262.08亿元，同比增长18.74%。工业及科技企业、金融汇企贴息贷款超过54亿元，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19.25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广西金融机构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累计为科创企业提供资金近190亿元。债券市场科技版政策推出以来，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136亿元，实现了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三类发行主体全覆盖。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孙瑞军表示，
1: 科技部门要主动作为，与金融部门同向发力，加快贵科融科技金融平台的建设，完善科技企业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对科技企业进行智能评价和精准的画像，要发展壮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群，加快母子基金的设立和投资，围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机器人、关键金属等等支柱产业，推动更多的基金向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企业来倾斜。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澄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继平一行。陈刚对胡伟武、王继平一行来贵商谈合作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机遇。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希望龙芯中科、澄迈科技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通用 CPU、 操作系统、人才培养、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方面合作，落地建设相关项目，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胡伟武、王继平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胡伟武、王继平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龙芯中科、澄迈科技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具身智能、面向东盟的自主可控计算生态等领域合作，加大在广西发展布局力度，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徐永克、曹志强、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3: 广西台消息，8月28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及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党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文件，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委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以忠诚履职担当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健全政法领域维护政治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明确权责边界，规范工作流程，强化协同联动，推动维护政治安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抓好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落地执行，严格执行遴选标准、程序和纪律，健全完善逐级遴选机制，畅通基层法官、检察官向上渠道，持续提升专业化水平。要加快推进行政执法监督地方立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制约，通过制度化手段破解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促进行政执法规范公正，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黄海龙、杨正根参加会议。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27号，卢新宁出席自治区对外友协第十届理事会会议时强调，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更高站位锚定新时代新坐标，充分发挥广西民间外交的独特优势，打造更多特色品牌，构建大友协工作格局，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3: 8月26号，强化我区涉重金属污染防治立法供给，助推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第三次会议召开，强调要对标生态环境法典等上位法规定，完善相关法规，破解立法堵点难点，以高质量立法促进高质量发展。张小青、刘友明、崔国华出席。
2: 8月27号，崔国华出席广西民营企业绿色发展交流暨帮企减污专题宣讲活动，强调要扛起绿色发展的责任担当，以人工智能赋能打通绿色转型的政策链、技术链、资金链和服务链，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绿色发展转型之路。
3: 水文监测显示，8月28号中午1点左右，玉江南宁水文站出现 75.47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 2.47 米。南宁市各部门继续严阵以待，合力守护市区安全度汛。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2: 8月28号中午，记者在南宁英华大桥下的清水步道看到，此处已经被水漫过了。工作人员已用警戒线隔离被淹区域，周边居民的生活基本未受影响。现场值守人员谭秋凤
5: 看到有市民在这边跳舞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警戒线给拉起来了。
2: 而在南宁市良庆区龙堤路的沿江公园，可以直观感受到拥江水流速度非常快。对岸的清环路上有些比较低洼的清水平台同样也是被淹了。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洪水造成大沙田水塘江至青山大桥下三处地势低洼区域被淹，沿途不同程度进水。为确保安全，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在积水受淹区域沿江公园各出入口拉起警戒线，同时联动街道社区组建联合巡逻队，开展沿江巡查值守。在南宁民生广场，水位高度差引起了轻微渗水，工作人员提前用沙袋垒成临时围堰，并进行24小时不间断拉网式排查，确保安全。南宁市雍江防洪排涝工程管理中心大坑管理所所长周斌，
6: 这个雨水管它也是有排放出轨的，所以你要它这个江水它不是它没有这个杂物或者说垃圾太多的话，只有这种大块的木头碎石还是不会堵塞这个。
2: 南宁市西乡塘区华强街道华强社区党委委员姚登玲，
7: 我们是四班倒，每一班四个人以上，除了我们社区的，也有街道的，也有城管，还有其他地方支援的民兵巡河巡堤。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崇左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灾情。随着洪水逐步消退，江州区、宁明、龙州等地抢抓灾后恢复黄金窗口期，全面开展清淤保洁、防疫消杀、设施抢修、隐患排查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8月27号，江州区广大党员干部、民兵、志愿者和群众纷纷响应号召，积极投身灾后清淤工作。在江南路、丽江路等路段，大家分工协作，手持铁铲、扫帚等工具，齐心协力清理被淹区域滞留的淤泥与垃圾。江州区社科联副主席黄文兴，
8: 我们采取的主要是采取着加人工清理的方式，加快道路清淤效率。我争取能够把我们网格内受淹的区域清扫一遍。
2: 针对部分积水深、淤泥厚的重点区域，江州区调配25台清洗车同步作业，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低洼点位、居民区周边进行冲洗保洁，争取快速恢复城区市容面貌。与此同时，200名民兵队伍也参与到清淤工作，与各单位干部职工、志愿者并肩作战，紧密配合，对冲刷后的淤泥杂物进行集中清扫、转运、清运，不留一处卫生死角，高效推进清淤整治工作。江州区环卫站站长罗金武，
9: 接下来持续加大保洁清运频次，彻底消除灾后环境隐患，快速恢复城区干净整洁的市容环境，保障群众安全，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8月27号，在宁明县太和小区、江滨公园等地，解放军官兵与当地干部群众合力开展环境整治，现场大家分工协作，清扫路面淤泥，清运淤积杂物，冲洗小区道路与公共区域，全力清除洪水留下的淤泥垃圾，保障居民。

0: 宁锦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迅速启动跨区域电力应急支援机制，紧急调集多方力量驰援宁明。来自南宁、柳州、桂林、百色、河池、来宾等市县的电力支援队伍火速集结，累计2000余名抢修人员分批进驻宁明县各个受灾乡镇，分片驻守全域作战，全力填补本地抢险力量缺口。受汛期洪水影响，宁明大桥出现漂浮物堆积、桥体受挤压等安全隐患。 宁明县相关部门连夜作战，高效开展各项工作。8月27号，宁明大桥汛后清障工作已全部完成，新旧大桥整体运行平稳，未出现新增安全隐患。 8月27号，天等县壬午部紧急集结第二批民兵队伍奔赴龙州县，全力支援当地灾后清淤清理、环境整治等抢险救灾工作。据了解，受台风紫檀及上游来水影响，龙州县近期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辖区多地积水严重、淤泥堆积，灾后清淤复产工作任务艰巨。天等县壬午部第一时间面向全县发布征召100名抗洪抢险救灾人员的公告，广大退役军人、青年党员、 返乡大学生主动请缨踊跃报名，积极投身支援救灾工作。此次支援队伍分两批陆续奔赴灾区，持续助力龙州县开展灾后清淤、道路清扫、杂物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帮助当地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天等县民兵梁泽峰：
1: 作为一名党员，在灾难面前，我应该冲锋在前，
0: 用实际行动守护一方平安，护好一方百姓，全力保障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天等县民兵农浩宇：
2: 作为大学生，我也希望在回到学校之前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连日来，龙州县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开展灾后清淤消杀等灾后修复工作，各级党员干部带头冲锋，日夜奋战，早日恢复城市干净整洁面貌。在
2: 海城农贸市场灯火通明，挖掘机铲车等重型机械马力全开，上百名清淤队伍在泥泞中轮班接续作业。清扫清淤冲洗等各个工序紧密衔接，无缝配合。龙州天晴口腔医院院长谭忠宝：
3: 白天我们上班，晚上下班以后，我们也组织了30二位我们的医务人员，包括我们后勤团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清淤工作当中，希望呢尽我们的自己的一笔绵薄之力，能够尽早的让我们前线的生产工作能够尽早的恢复。
0: 为尽快 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龙州县交通、供电、供水、通信等民生保障部门组织精干力量，加快抢修电力、供水、通信等损毁设施，确保各类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运行能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工农业生产需要。 据了解，此次清淤共投入铲车、钩机、运输车、加机等大中型设备180多台。经过连续奋战，目前因受灾中断的独山路、石阶、基埂路、城北路、兴隆路、东门街等主干道街道已恢复通车，清理淤泥、清洗路面、排查检修电力线路，开展灾后消杀和协助受灾商户复商复市。农户恢复生产等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中。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
5: 8月26号晚， 平陆运河夜间实船试验完成，这标志着自8月12号启动的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所有科目顺利完成。 当晚，四艘试验船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沿钦江城区航道驶往青年枢纽。此次试验所在的钦州城区段长约21.4公里，沿线桥梁较多，河道弯曲，城市灯光与航标灯交织，下游受潮汐影响，水位和流态不断变化，增加了夜间操船难度。 夜航过程中，试验人员通过北斗定位、无人机监测等设备，采集船舶航迹、船间安全距离等数据，并对航标灯的清晰度、连贯性以及背景眩光影响进行观测。初步试验显示，编队通行总体顺利，背景眩光影响较小，航标灯可正常发挥夜间导助航作用。 除了本次夜航，8月26号四艘试验船还进入海域航段，重点对入海口近海段的航道尺度、航标配布及船舶在潮汐流作用下的航向稳定性进行了实船试验。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于8月12号启动，对平陆运河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 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相关试验成果为完善航行规则和运行操作规程，保障平陆运河安全有序运营提供了技术依据。
1: 日前，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 CCS 入籍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在贵港玉江段顺利完成首次试航。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5: 适配平陆运河航运需求的新一代标杆船舶，北港运河001主打智能化、绿色化两大核心优势，在西江首次实现智能机舱、船载数据集成平台及智能能效的应用。船舶搭载的智能航行系统可切换3种驾驶模式，覆盖船舶航行的全场景需求。船身还增设防碰舷舱结构，类比汽车的防撞梁设计，有效提升抗沉能力，进一步保障水上运输安全。同时，船舶还采用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动力，相较传统柴油动力船舶，每年可减少8%以上的油耗，减排二氧化碳23%，硫化物99%。在智能化方面，该船具备智能机舱、智能能效管理、辅助靠离泊、辅助航行、自动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7大功能，高度契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布局。平陆运河5000吨级示范船北港运河001智能航行系统工程师赵炳双，
2: 在航行过程当中，如何更智能化的避开目标物，知道目标的一个航行速度，这都是安全层面的一些考虑。这也是通过我们的感知设备，结合我们的决策控制系统，对，可以很好的避开。
5: 经过近7个小时的全科目测试，北港运河001圆满完成各项试航任务，充分验证了贵港市内河大型绿色智能船舶的技术可靠性。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货物从贵港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出海，不用再绕道广东，将有效缩短西南货物出海距离。中国船籍社现场验船师蓝宇翔，
3: 本次试航检验呢，中国船籍社主要对船舶的船舶安全、航行性能、机电设备各方面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呢，基本满足 CCS 的各项要求。北港运河001它取得了绿色船舶附加标志，船舶的噪声和震动更小，船员呢更加舒适。
5: 据了解，由北部湾港集团统筹打造，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平陆运河首批智能船舶示范船共有4艘，包括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0022艘5000吨级江船，以及2艘108米长的江海直达试验性船。此前，北港运河002已于今年6月顺利完成试航。按计划，该批次4艘示范船交付后，将直接投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近日，随着平陆运河泰和二号旅游船平稳靠泊钦州水上服务区，至此从柳州启程、跨越620公里的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完成。请听记者的报道。执行本次测试的平陆运河泰和二号额定载客100人，船舶于8月18号从柳州白沙码头起航，沿柳江、钱江、玉江一路南下，24号中午驶入平陆运河青年船闸。按调度指令，船舶有序进入闸室，约40分钟后完成过闸，继续沿平陆运河驶向钦州方向。下午2:30左右，船舶安全抵达钦州水上服务区。此次长距离跨区域航行，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航的航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广西海事局统筹调度沿线海事部门，实施分段接力护航，实现跨辖区水上动态监管无缝衔接。钦州海事局毛伟海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何长海，
6: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
5: 本次实船测试完成后，平陆运河泰和二号等旅游客船未来将投入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段、钦州水上服务区到入海口段2条旅游航线运营。
1: 广西台消息，近日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工信厅、公安厅、市场监管局、供销社七部门在南宁联合召开全区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会商研判会，广西农药兽药整治百日专项联合执法行动即日启动。自全国专项整治工作启动以来，广西第一时间构建起自治区、社区、市、县三级联动的工作体系，各项推进工作跑出五个快速加速度，三级动员部署快速落地，实现上下贯通、全域覆盖的工作格局，实体化专班快速组建，今年跨部门案件办理量同比增幅达120%，全域线索摸排快速推进，七月专项突击检查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96个乡镇、352家农资经营门店，梳理出的249条问题线索全部完成移交处置，违法案件快速查办，年内累计办结农兽药领域案件135件，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99件。全民共治氛围快速形成，多渠道公开投诉举报路径，累计发放张贴禁限用农兽药名录超10万张，公开曝光典型案例37起，社会各界参与监督的积极性持续提升。
5: 8月27号，在北海、钦州两地海事局全流程监管服务保障下，299客位的北港游11轮从北海港抵达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该轮后续将投入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的江海联通客运航线实船测试，航线全程约51公里，预计航行时间约3小时。
1: 8月28号，广西体彩中心紧急调配1000多件应急物资，包括灾区急需的方便食品、饮用水等，驰援崇左，为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尽一份绵薄之力。
5: 8月24号至27号，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秘书处、广西青年联合会主办的港澳青年看祖国广西行红色研学活动在广西桂林、贺州举办，32名港澳各界青年代表参加。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旨在引导港澳青年感悟革命精神，增强国家认同。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亚楠、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幸福摩天轮》。我有坐过摩天轮吗？居然忘了。当年陈奕迅唱着《幸福摩天轮》时，我所在的那个小城还没有摩天轮，我只在电视上见过。后来听说摩天轮的寓意是幸福和美满的爱情，还有一个个关于它的传说，比如摩天轮的每个盒子里都装满了幸福。当人们仰望摩天轮时，就是在仰望幸福，幸福有多高，摩天轮就有多高。又比如当摩天轮到达最高点时，如果恋人亲吻，就会一直走下去。所以我一度以为是儿童游乐设施的摩天轮，也成为了许多情侣们的游玩选择。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甜蜜的吧。若干年以后重听《幸福摩天轮》，陈奕迅用慵懒又真实的声音唱着一个童话般的爱情故事，过了初恋年纪的我竟也被打动。年岁越大，越容易对简单的事物动情。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幸福是虚幻的词语，听起来让人觉得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究竟它是如何存在的？也许你在仰望摩天轮时，也许你坐上摩天轮时，它的缓缓转动就是幸福慢慢流淌的样子。接下来听歌，陈奕迅《幸福摩天轮》，祝你安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以党建领航，凝聚发展合力，以严的基调涵养清风正气，为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前行筑牢坚实政治保障；彭东光主持召开贵港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迎战洪峰，我市各方力量严阵以待，众志成城保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喜迎市第七次党代会，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李阳明，实习生黄希鹏报道。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刘义江。
3: 5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牢牢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党建领航，凝聚发展合力，以严的基调涵养清风正气，为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前行筑牢坚实政治保障。
2: 在港北区合成街道的盛世名都小区议事厅里，居民、社区干部、物业负责人围坐一起，小到垃圾清运，大到公共设施建设，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都摆到亭子里来议。盛世名都小区居民毕娟：
4: 以前呢，我们邻里漏水、停车乱这些小事，反映来反映去很难落实，如今呢，有了合理议事，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商量小事呢，就当场沟通协调了。
2: 去年以来，我市创新推行合成先锋和您议事治理机制，积极构建明事知责、问事查情、议事拒滞、办事为民、平事提质的工作闭环，推动社区服务由被动响应向主动赋能转变，让基层党组织成为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的坚强战斗堡垒。港北区合成街道合成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少敏：
5: 社区党委从管理主体转变为服务核心，我们通过议事协商，先后解决充电桩加装、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等民生事项30多件，调解矛盾纠纷240余起。我们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协同、群众参与、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推动社区各项事务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
2: 5年来，我市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全面落实基层党建10个一要求，用好难点问题一线办平台，压实各级党组织责任，扎实推进建组织、建阵地、建服务体系，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明显增强。2021至2025年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连续5年获评为好等次，一个基层党组织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21个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获评自治区2优1先，全市表彰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和50名优秀共产党员、5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党旗高高飘扬在一线，关键时刻更显铁军担当。今年7月，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江河水位超警戒线，危急时刻，广大党员干部把党旗插在防洪堤坝上，把身份亮在防汛救灾最前沿，在风雨激流中扛起使命担当，用实干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贵港市伪巡查组副组长彭长初：
6: 帮助转移受困群众，帮忙搬运物资，紧盯物资发放等等，有力地护好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活保障。我认为啊，只有我们自己冲在最前面，监督起来才更有底气，群众才会更幸福。
2: 5年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紧紧围绕国之大者，以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政治监督，推动全市增强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坚定性、自觉性，持而不息纠治四风，把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有力惩治蝇滩蚁腐，深入破解顽瘴痼疾，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贵港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石金业：
7: 强化政治监督，聚焦各项目标任务，开展清单化全招期监督，以严明的纪律确保 政令畅通，持续擦亮青年建设品牌，强化示范引领作用，推动青年单元建设权益拓展，激励担当作为，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以高质量党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2: 会长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德春报道。8月27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彭东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第104次会议。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4日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措施的通知》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立足人大工作实际，持续凝聚各方共识，主动围绕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履职赋能，为稳定经济发展态势夯实基础。要持续深化机关国防教育，推动国防观念入脑入心，渐行见效。要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树立反对形式主义、崇尚实干的鲜明导向。当前正值汛期关键时期，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监督责任，紧盯防汛减灾、水库安全运行等重点领域，做实做细监督检查，推动防汛各项部署落地落细，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了有关人事任免职和有关人员辞职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人大常委会领导叶伟腾、黄云贵、刘新玲、李业义、农卓松、蔡伟波、秦祖兴、姚海义、杨伟志以及秘书长杨宗贵、机关党组书记甘小杰出席会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德春报道。8月27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主持召开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83次主任会议，会议研究有关人事任免职和有关人员辞职事项，研究补选自治区第14届人大代表事项。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市人大法制委对贵港市服务市场主体条例草案3次审议稿统一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市法院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情况调研的汇报，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调研的汇报，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调研的汇报，听取市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初步审查情况的汇报，市人大社会委关于市六届人大8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1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市人大民外侨综委关于市六届人大8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2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研究对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我市医疗保障工作审议意见情况进行调研事项，研究确定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开会时间及建议议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伟腾、黄云贵、刘新玲、李业义、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农卓松、蔡伟波、秦祖兴、姚海义、杨伟志，市人大机关党组书记甘小杰，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各委市主要负责同志，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德春报道。8月28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主持召开贵港市第6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伟腾、林武、黄云贵、刘新玲、李业义、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

0: 朝宗教委员会关于十六届人大八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二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贵港市服务市场主体条例草案三次审议稿，会议审议有关人士任免和有关人员辞职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贵港市服务市场主体条例，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关于市六届人大八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一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市人大明外桥综委关于市六届人大八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二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了有关人士任免和有关人员辞职事项，会议补选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大代表，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会后，彭东光为新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副市长程少华、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委事、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现在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一、决定任命李湘凡为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二、任命甘小杰为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黄远斌为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梁国和为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苏少进为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杨宗贵的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职务。李胜的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潘家志的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陆小雨的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黄创申的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苏少进的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外事华侨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梁国和的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三、决定任命梁超庆为贵港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刘鹏为贵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石小军为贵港市教育局局长，罗涛为贵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陈小军女为贵港市民政局局长，王春女为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秦露为贵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梁欢为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傅朝红为贵港市统计局局长，杨通顺为贵港市商务局局长。决定免去甘小杰的贵港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陈晓东的贵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黄光文的贵港市教育局局长职务，甘德富的贵港市民政局局长职务，秦祖兴的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叶伟腾的贵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刘鹏的贵港市统计局局长职务，张美玲女的贵港市商务局局长职务。四、任命黄乃博为贵港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陈晓、周天林、李柱为贵港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杨勇、曹杰灿、谢家贝的贵港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五、任命黄艳华女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刘丽女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蒋开航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梁小宁女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韦伟女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李嘉禾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免去潘梅清女的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审判员职务。刘丽女的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蒋开航的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职务。梁小宁女的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六

0: 任命。曾钧宁为贵港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赵建华女的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批准任命。张文信为桂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大文为平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谭建威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邓秋仙女为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莫伟莲女为贵港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批准免去。卢世贤的平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1: 现在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黄乃博为贵港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的决定。2026年8月28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黄乃博为贵港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
0: 现在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农卓松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28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农卓松女因工作调动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现在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张景莲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28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张景莲因工作调动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
1: 现在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谢忠文辞去贵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28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谢忠文因工作调动辞去贵港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现在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赵建华辞去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28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赵建华女因工作调动辞去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请求。
0: 现在播送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六届2026年5号，桂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曹晓波辞去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曹晓波的代表资格终止。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现有代表402名。特此公告。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8月28日。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张红培、曾和力报道。受上游来水及区间强降雨叠加影响，我市多条江河超警，欲将贵港城区河段水位持续攀升，预计8月29日14时迎来洪峰。面对这场大考，全市上下正全力以赴，严阵以待，确保洪峰安然过境。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
2: 现在是28日中午12点30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贵港城区鲤鱼江口的小江防洪闸处。受上游来水影响，鲤鱼江水位现在持续走高，水位来到了43.76米，超警2.56米。为防范洪峰过境带来的险情，贵港应急、贺州消防等力量正在投入3台大功率排涝车进行作业，把鲤鱼江的水抽排到玉江外江。
1: 面对当前汛情，贵港应急部门紧急调度贺州消防跨区域驰援24名防汛人员，坚守现场，在鲤鱼江口、大冲塘口等点位昼夜抽排。贺州市消防救援局东堤路消防救援站站长黄贵运：
3: 我们贺州消防接到跨区域增援指令后，迅速出动共7车19人赶赴贵港开展排涝作业。截止目前，我们已连续作战12个小时，目前整体工况稳定，累计抽排水28000立方米。
1: 贵港市防汛抗旱应急抢险中队4小队潘汝斌：
4: 接到贵港应急调度指示，

0: 我们港埠鲤鱼江口从27号晚上6点开始抽牌，保证鲤鱼江水位不会过高，而形成城市内涝，全员坚持到洪峰安然过境。
1: 基层防线同样在紧锣密鼓的筑牢。港北区桂城街道永新社区紧邻大东码头，从8月26日起就做好了防汛准备。社区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对沿江堤防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查，密切监视水位变化，并及时向居民发布预警信息。桂城街道永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静：
2: 开了部署会之后，我们分4个时段专人值班值守巡堤，根据现场情况密切关注，有什么及时上报。
1: 目前我市全力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抢险等各项工作，从8月23日至28日，全市共组织堤防水闸巡查1916公里，巡查水库274座，共投入巡查人员10836人次。根据豫江水位及洪水发展过程，已关闭防洪排涝闸37座，启动排涝泵站10座，累计开机80台次，累计抽排372.8万立方米。目前市本级储备了防汛编织袋64万条，吸水膨胀麻袋8万条，彩条布11.9万平方米，土工布4.7万平方米等物资，全面夯实防汛抢险物资保障基础。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宁报道。受区间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豫江贵港段及支流五四江水位持续攀升。截至28日15时，全市已有豫江、五四江、鲤鱼江、东伯江4条河流超警0.11至2.38米，其中五四江瓦塘镇新平村段预计29日11时迎来洪峰。当地应急队伍、党员干部和群众正严阵以待，全力守护家园安全。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
4: 我现在在五四江港南区瓦塘镇河段金屋防洪堤，我身后江水水位已经明显上涨，今天的一点水位达到了48.62米，超过警戒水位2.12米。根据最新预测，29号11点前后，这里将出现49.2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2.7米。在现场呢，有应急队伍、村镇干部、党员群众正在堤坝上轮班值守，不间断的巡堤查险，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化解，保障洪峰平稳过境。
3: 8月28日，我市维持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继续派出5个工作指导组，进驻各县市区蹲点指导，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全力保障洪水安全过境。港南区应急救援大队大队长甘菊烈：
5: 我们是26号下午到达新平点之后，马上开展排查堤坝渗漏、滑坡、积水、内涝等安全隐患。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防渗应急抢险，加固提升提防抵御洪水的能力。现在我们共有25名应急救援队员在现场值守待命，迎战洪峰过境。
3: 据了解，五四江瓦塘镇河段值守人员每小时巡查一次，紧盯水位变化，并对沿江堤段、堤洼地带、河道沟渠开展不间断排查。针对巡查发现的小型隐患，已利用沙袋加固堤岸，清理河道障碍物，完成应急处置。此外，同步抓实群众避险转移和安全保障工作，在新平小学安置点已妥善安置新平村6户15人、新城村3户10人。从堤坝巡查到物资储备，从人员转移到水文监测，各方力量正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确保洪峰平稳安全过境。
1: 桂平荣媒林秋云和洪勇报道。为做好台风紫檀防御工作，桂平工业园区管委会迅速落实防汛工作部署，布设大功率抽水设备，挖掘机有序开展防汛作业。桂平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黄启霞：
6: 提前准备土方、沙袋、彩条布等防汛应急物资，集结30多台抢险机械设备，布设5台大功率抽水机，组建175人的抢险队伍，设置临时安置点，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 园区管委会表示，将密切跟踪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变化， 动态优化防。

0: 汛应对举措，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改，细化应急值守、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常态化巡查管控，全力筑牢园区防汛安全屏障。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东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温暖，看见力量，
3: 见温暖，看见力量。
1: 杨洋说，
3: 杨洋说，
4: 最近湖北高速交警公布的一段现场视频看得人手心冒汗，一位民警隔着车流朝一辆违停的大货车拼命吼：“你快点走！”8月10号，沪武高速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口，一辆大货车停在行车道上，司机爬上车顶盖雨布，车后连个警示牌都没放。隧道口最怕这个，出隧道从暗到亮，眼睛要几秒才缓得过来，行内叫白洞效应。偏巧那天还下着雨，路面滑，后车一旦刹不住就是连环撞，可司机说就停一分钟。跑长途货运的，一车货淋了雨可能小半个月就白干了。他不是不怕，是心存侥幸，觉得就一会儿哪能那么巧，可偏偏危险最不讲巧不巧，咱不替他开脱，这一停确实糊涂。民警为什么急成那样？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后果，他本可以冷着脸开张罚单转身就走，却选择冲进车流去吼，这不是处罚，是抢命。那一声你快点走，听着是凶，里头装的全是你得活着回去。最后司机被罚200，记9分，也认了错。湖北交警有句话我记下来了：货物怕雨淋，人命经不起万一。盖雨布，往前开进服务区，进应急港湾，真的不差这几公里。规矩是冷的，可守规矩的人是想让每一个握方向盘的都能平安到家。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拼斗博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秋去秋来》。1990年7月，中国台湾歌手黄莺莺发行专辑《让爱自由》，里面收录有《哭砂》这首歌，以风沙为意象，诉说异地恋人漫长等待、爱恨两难的心境。1990年12月，中国香港歌手叶倩文翻唱了这首歌曲的粤语版，叫《秋去秋来》，由林振强重新填粤语词，以秋夜深秋寄情，描写今年等候在四季轮回里放不下旧爱的惆怅。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生。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幺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家。时间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光机，只有当下。如果可以的话，对家人好一些，只有家人会无条件的对你好。家人团圆安康的时光胜过人间无数。那次生病发高烧了好几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直没有退烧，只好住院。在医院时突然看到爸妈出现在面前，很是吃惊，又惊又吓的那种，因为我根本没有跟他们说我生病的事情。过后才知道是家里其他人打电话告诉了他们，他们几乎是坐了最快的一班车来到我这的。当时我是非常恼怒的，因为不经我同意就把我生病的事情告诉了爸妈。我知道他们会为了我不顾一切地来到我身边，我不想让他们担心。因为自己的任性离开他们，我已经很内疚了，报喜不报忧已经成为我的习惯。很多时候我都会想，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我一定不会离开他们，远离家乡。之前自己一直没有学开车，觉得没有必要。后来发现爸妈每次来我这住上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办法带上他们两老到处逛，于是我下定决心学开车。当我第一次开车带着他们，从来只坐后排的老爸主动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我一边有些紧张地开着，一边用余光看着他，他笑得特别开心。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在满足自己愿望的同时，也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是我作为一个女儿时最温暖的家。接下来听歌，许巍，家，祝你安好。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城里下班期的标杆时，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竟然变成了人，走到草原上

0: Et après, elle a dit, Pok.
1: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他自己。
0: À la fin, elle a dit, Pok.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酒，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

0: 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贵港今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至34摄氏度，偏东风2至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终极关系》。

0: 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 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 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整个发生过去的

0: 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带的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1: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0: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晚上6:00，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

0: 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1: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0: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2: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4: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7: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加快构建科技产业金融互通互促新生态，着力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
1: 陈刚会见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澄迈科技董事长王继平；
2: 重组各地高校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全力冲刺九月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全科目完成。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深入推进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建设，搭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对接平台，着力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创新积分制、拨转投等特色改革模式落地见效，政策赋能、资本助力、服务护航生态完善的科创发展新局面正在八桂大地加速构建。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董杰的报道。
3: 走进桂林工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车间，大型无人机的组装测试正在有序进行。作为一家深耕航空科技领域的企业，研发投入大，资金需求高，融资难曾是摆在企业面前的最大拦路虎。公司总经理刘其兴坦言，是政府的主动对接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
4: 这些初创公司呢，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我们研发这种大型的无人机的话，它需要的前期的投入是比较大的，它的产业周期比较长。现在目前推行的就是这些科技金融的一些政策呢，可以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一些优惠，这个对我们初创企业就非常友好，我们可以节省很多融资的成本来投入到我们研发当中。
3: 刘其兴的定心丸正是广西持续深化科技金融体制改革结出的硕果。近年来，广西不断完善顶层政策设计，广西科技金融创新发展行动方案、广西金融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科技创新债券工作推进方案相继出台，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政策稳步实施，创设 AI 贷等财经联动产品打出了一套投小、投早、投硬科技的组合拳。不仅有真金白银的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更有从单点补贴迈向基金生态的质的转变。目前广西已设立首期20亿元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作为母基金管理人，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对基金的运作有着清晰的蓝图。广西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母基金管理人、中信建投资本华南筹备组组长邢怡伟表示，
5: 照顾广西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呢，是这个资本助贵、资本新贵啊，这个科技强贵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我们80%投资于子基金，引入全国优秀的管理人，把全国的资源带到广西来。20%呢是作为这个项目直投，主要是投未来产业，还有那个硬科技。
3: 资本与产业的双向奔赴，让科技企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桂林市赛露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若傲对此深有体会。
6: 还是政府搭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政府牵线这个金融机构给了我们很多方案，比如说我们用发明专利，或者是用我们的人才的资质来解决我们这个融资难这个问题嘛，这个都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3: 何若傲的感慨折射的是桂林乃至整个广西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的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桂林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达262.08亿元，同比增长18.74%，工业及科技企业金融惠企贴息贷款超过54亿元，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19.25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广西金融机构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累计为科创企业提供资金近190亿元。债券市场科技版政策推出以来，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136亿元，实现了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三类发行主体全覆盖。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孙瑞军表示，
7: 科技部门要主动作为，与金融部门同向发力，加快桂科融科技金融平台的建设，完善科技企业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对科技企业进行智能评价和精准的画像，要发展壮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群，加快母子基金的设立和投资，围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机器人、关键金属等等支柱产业，推动更多的基金向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企业来倾斜。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澄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继平一行。陈刚对胡伟武、王继平一行来贵商谈合作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机遇。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希望龙芯中科、澄迈科技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通用 CPU、操作系统、人才培养、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方面合作，落地建设相关项目，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胡伟武、王继平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胡伟武、王继平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龙芯中科、澄迈科技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具身智能、面向东盟的自主可控计算生态等领域合作，加大在广西发展布局力度，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徐永克、曹志强、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消息，8月28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及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党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文件，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委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以忠诚履职担当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健全政法领域维护政治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明确权责边界，规范工作流程，强化协同联动，推动维护政治安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抓好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落地执行，严格执行遴选标准、程序和纪律，健全完善逐级遴选机制，畅通基层法官、检察官向上渠道，持续提升专业化水平。要加快推进行政执法监督地方立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制约，通过制度化手段破解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促进行政执法规范公正，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黄海龙、杨正根参加会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水文监测显示，8月28号中午1点左右，玉江南宁水文站出现75.47米的洪峰水位，超警2.47米。南宁市各部门继续严阵以待，合力守护市区安全度汛。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2: 8月28号中午，记者在南宁英华大桥下的清水步道看到，此处已经被水漫过了。工作人员已用警戒线隔离被淹区域，周边居民的生活基本未受影响。现场值守人员谭秋凤
8: 看到有市民在这边跳舞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警戒线给拉起来了。
2: 而在南宁市良庆区龙堤路的沿江公园，可以直观感受到涌江水流速度非常快，对岸的清环路上有些比较低洼的清水平台同样

0: 是被淹了。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洪水造成大沙田水塘江至青山大桥下三处地势低洼区域被淹，沿途不同程度进水。为确保安全，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在积水受淹区域沿江公园各出入口拉起警戒线，同时联动街道社区组建联合巡逻队，开展沿江巡查值守。在南宁民生广场，水位高度差引起了轻微渗水，工作人员提前用沙袋垒成临时围堰，并进行24小时不间断拉网式排查，确保安全。南宁市雍江防洪排涝工程管理中心大坑管理所所长周斌，
1: 这个雨水管它也是有排放出轨的，所以你要它这个江水它不是它没有这个杂物或者说垃圾太多的话，只有这种大块的木头碎石还是不会堵塞这个。
0: 南宁市西乡塘区华强街道华强社区党委委员姚登玲，
2: 我们是四班倒，每一班四个人以上，除了我们社区的也有街道的也有城管，还有其他地方支援的民兵巡河巡堤。
0: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崇左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灾情。随着洪水逐步消退，江州区、宁明、龙州等地抢抓灾后恢复黄金窗口期，全面开展清淤保洁、防溢消杀、设施抢修、隐患排查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8月27号，江州区广大党员干部、民兵、志愿者和群众纷纷响应号召，积极投身灾后清淤工作。在江南路、丽江路等路段，大家分工协作，手持铁铲、扫帚等工具，齐心协力清理被淹区域滞留的淤泥与垃圾。江州区社科联副主席黄文兴，
3: 我们采取的主要是洒水车加人工清理的方式，加快道路清淤效率。我争取能够把我们网格内受淹的区域清扫一遍。
0: 针对部分积水深、淤泥厚的重点区域，江州区调配25台清洗车同步作业，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低洼点位、居民区周边进行冲洗保洁，争取快速恢复城区市容面貌。与此同时，200名民兵队伍也参与到清淤工作，与各单位干部职工、志愿者并肩作战，紧密配合，对冲刷后的淤泥杂物进行集中清扫、转运、清运，不留一处卫生死角，高效推进清淤整治工作。江州区环卫站站长罗金武，
4: 接下来持续加大保洁清运频次，彻底消除灾后环境隐患，快速恢复城区干净整洁的市容环境，保障群众安全，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8月27号，在宁明县太和小区、江滨公园等地，解放军官兵与当地干部群众合力开展环境整治，现场大家分工协作，清扫路面淤泥，清运淤积杂物，冲洗小区道路与公共区域，全力清除洪水留下的淤泥垃圾，保障居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迅速启动跨区域电力应急支援机制，紧急调集多方力量驰援宁明。来自南宁、柳州、桂林、百色、河池、来宾等市县的电力支援队伍火速集结，累计2000余名抢修人员分批进驻宁明县各个受灾乡镇，分片驻守全域作战，全力填补本地抢险力量缺口。受汛期洪水影响，宁明大桥出现漂浮物堆积、桥体受挤压等安全隐患，宁明县相关部门连夜作战，高效开展各项工作。8月27号，宁明大桥汛后清障工作已全部完成，新旧大桥整体运行平稳，未出现新增安全隐患。8月27号，天等县人武部紧急集结第二批民兵队伍，奔赴龙州县，全力支援当地灾后清淤清理、环境整治等抢险救灾工作。据了解，受台风紫檀及上游来水影响，龙州县近期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辖区多地积水严重、淤泥堆积，灾后清淤复产工作任务艰巨。天等县人武部第一时间面向全县发布征召100名抗洪抢险救灾人员的公告，广大退役军人、青年党员、返乡大学生主动请缨，踊跃报名，积极投身支援救灾工作。此次支援队伍分2批陆续奔赴灾区，持续助力龙州县开展灾后清淤、道路清扫、杂物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帮助当地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天等县民兵梁泽峰，
5: 作为一名党员，在灾难面前，我应该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守护一方平安，护好一方百姓， 全力保障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
0: 天等县民兵农浩宇：
6: 作为大学生，我也希望在回到学校之前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连日来，龙州县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开展灾后清淤消杀等灾后修复工作，各级党员干部带

0: 员包括我们后勤团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清淤工作当中，希望呢尽我们的自己的一笔绵薄之力，能够尽早的让我们前线的生产工作能够尽早的恢复。
1: 为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龙州县交通、供电、供水、通信等民生保障部门组织精干力量，加快抢修电力、供水、通信等损毁设施，确保各类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运行能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工农业生产需要。据了解，此次清淤共投入铲车、钩机、运输车、加机等大中型设备180多台。经过连续奋战，目前因受灾中断的独山路、石街、基耕路、城北路、兴隆路、东门街等主干道街道已恢复通车，清理淤泥、清洗路面、排查检修电力线路，开展灾后消杀和协助受灾商户复商复市、农户恢复生产等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中。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广西台消息，8月26号晚，平陆运河夜间实船试验完成，这标志着自8月12号启动的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所有科目顺利完成。当晚，四艘试验船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沿钦江城区航道驶往青年枢纽。此次试验所在的钦州城区段长约21.4公里，沿线桥梁较多，河道弯曲，城市灯光与航标灯交织，下游受潮汐影响，水位和流态不断变化，增加了夜间操船难度。夜航过程中，试验人员通过北斗定位、无人机监测等设备，采集船舶航迹、船间安全距离等数据，并对航标灯的清晰度、连贯性以及背景眩光影响进行观测。初步试验显示，编队通行总体顺利，背景眩光影响较小，航标灯可正常发挥夜间导助航作用。除了本次夜航，8月26号四艘试验船还进入海域航段，重点对入海口近海段的航道尺度、航标配布及船舶在潮汐流作用下的航向稳定性进行了实船试验。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于8月12号启动，对平陆运河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相关试验成果为完善航行规则和运行操作规程，保障平陆运河安全有序运营提供了技术依据。
1: 日前，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 CCS 入籍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在贵港玉江段顺利完成首次试航，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作为适配平陆运河航运需求的新一代标杆船舶，北港运河001主打智能化、绿色化两大核心优势，在西江首次实现智能机舱、船载数据集成平台及智能能效的应用。船舶搭载的智能航行系统可切换3种驾驶模式，覆盖船舶航行的全场景需求。船身还增设防碰舷舱结构，类比汽车的防撞梁设计，有效提升抗沉能力，进一步保障水上运输安全。同时，船舶还采用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动力，相较传统柴油动力船舶，每年可减少8%以上的油耗，减排二氧化碳23%，硫化物99%。在智能化方面，该船具备智能机舱、智能能效管理、辅助靠离泊、辅助航行、自动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7大功能，高度契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布局。平陆运河5000吨级示范船北港运河001智能航行系统工程师赵炳双：
4: 在航行过程当中，如何更智能化的避开目标物，知道目标的一个航行速度，这都是安全层面的一些考虑。这也是通过我们的感知设备，结合我们的决策控制系统，对，可以很好的避开。
3: 经过近7个小时的全科目测试，北港运河001圆满完成各项试航任务，充分验证了贵港市内河大型绿色智能船舶的技术可靠性。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货物从贵港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出海。不用再绕到广东，将有效缩短西南货物出海距离。中国船籍社现场验船师蓝宇翔：
5: 本次试航检验呢，中国船

0: 鱼舍主要对船舶的船舶安全、航行性能、机电设备各方面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呢基本满足 CCS 的各项要求。北港运河001它取得了绿色船舶附加标志，船舶的噪声和震动更小，船员呢更加舒适。
1: 据了解，由北部湾港集团统筹打造，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平陆运河首批智能船舶示范船共有四艘，包括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002两艘5000吨级江船，以及两艘108米长的江海直达试验性船。此前，北港运河002已于今年6月顺利完成试航。按计划，该批次四艘示范船交付后，将直接投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
2: 近日，随着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旅游船平稳靠泊钦州水上服务区，至此从柳州启程跨越620公里的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完成。请听记者的报道。
1: 执行本次测试的平陆运河太和二号额定载客100人，船舶于8月18号从柳州白沙码头起航，沿柳江、钱江、玉江一路南下，24号中午驶入平陆运河青年船闸。按调度指令，船舶有序进入闸室，约40分钟后完成过闸，继续沿平陆运河驶向钦州方向。下午2点30分左右，船舶安全抵达钦州水上服务区。此次长距离跨区域航行，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航的航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广西海事局统筹调度沿线海事部门，实施分段接力护航，实现跨辖区水上动态监管无缝衔接。钦州海事局毛伟海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何长海：
3: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
1: 本次实船测试完成后，平陆运河太和二号等旅游客船未来将投入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段、钦州水上服务区到入海口段两条旅游航线运营。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工信厅、公安厅、市场监管局、供销社7部门在南宁联合召开全区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会商研判会，广西农药兽药整治百日专项联合执法行动即日启动。自全国专项整治工作启动以来，广西第一时间构建起自治区、社区、市、县三级联动的工作体系，各项推进工作跑出5个快速加速度，三级动员部署快速落地，实现上下贯通、全域覆盖的工作格局，实体化专班快速组建，今年跨部门案件办理量同比增幅达120%，全域线索摸排快速推进。7月专项突击检查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96个乡镇、352家农资经营门店，梳理出的249条问题线索全部完成移交处置，违法案件快速查办，年内累计办结农兽药领域案件135件，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99件。全民共治氛围快速形成，多渠道公开投诉举报路径累计发放张贴禁限用农兽药名录超10万张，公开曝光典型案例37起，社会各界参与监督的积极性持续提升。
1: 8月27号，在北海、钦州两地海事局全流程监管服务保障下，299客位的北港游11轮从北海港抵达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该轮后续将投入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的江海联通客运航线实船测试，航线全程约51公里，预计航行时间约3小时。
2: 8月28号，广西体彩中心紧急调配1000多件应急物资，包括灾区急需的方便食品、饮用水等，驰援崇左，为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尽一份绵薄之力。
1: 8月24号至27号，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秘书处、广西青年联合会主办的港澳青年看祖国广西行红色研学活动在广西桂林贺州举办，32名港澳各界青年代表参加。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旨在引导港澳青年感悟革命精神，增强国家认同。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越听，只听好声音。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走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面传出嚟啦。我打开个雪柜，

0: 个收音机会在雪柜里面的。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才敢哭。转圈了

0: 走高峰的路况指引。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